0: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路面这一块的情况，根据这个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凌源山下川隧道往青阳方向呢有事故啊，凌源山下川隧道往青阳方向有事故，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啊这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那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0: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二维码应该说现在呢用的是非常之广了，身边大家经常看见二维码是吧，而且很多领域啊都用二维码，是买菜呢用二维码，然后这个骑个车也用二维码，哪怕说我们借个东西啊查阅资料啊等等等等啊，现在都用二维码了，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公共二维码呢也是比如说安装在一些这个公共场所，像是共享单车呀等等等等上面，那这些二维码呢扫的人的量自然是非常之大。有一些人呢就在这块动起了歪心思啊，把这个公共二维码替换成了一些自己的，那来达到自己的这些目的。据了解呢，最近有网友啊也是发帖，在苏州啊这个公园一所这个公园游玩的时候呢，扫了园区接驳车的二维码，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二维码扫下去了，弹出的页面却不是这个园区接驳车应该啊显示的一些比如说车次啊时间呢等等这些内容，而是弹出了不堪入目的涉黄的那些东西。从网友配发的图片可以看出，这二维码呢就直接贴在了接驳车挡风下边的这个角落里，车身上方还有这个工作用车这样的字样。无独有偶啊，在北京也有网友呢发现自己扫描街边公共设备上的二维码的时候呢，页面呢是被跳转到了涉黄的网站里面。近段时间以来呢，不少地方网友都曾反映过说扫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呢是公共设施，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都是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至涉黄或电诈网站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啊，很多人就非常的纳闷啊，是不是？那为啥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啊？这二维码怎么会原本呢是这个公用的，怎么就会被阻断，就会这个就会被转移到了这个涉黄的网站呢？那有关单位啊是说这个事件呢还在处置过程当中，所以说不便透露。那其实我觉得啊，某种情况下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这个情况啊，业内人士呢也是说到过了啊，主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呢这个二维码、这传输的过程当中，大家得了解它的一个这个功能。二维码是什么呢？二维码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数字的密码，我们呢用这个解码器呢把这个排布的这个黑白的点翻译成了这个一串这个字符，而这个字符呢就好像是一个网址，然后再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所以说呢这个网址啊这个域名哈，那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这个安全防护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有可能这个二维码背后啊所链接到的这一个网站其实是被篡改了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扫二维码这个变成了这个一些涉黄网站或者是涉毒网站呢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说一方面呢对二维码要经常的更新，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啊也是呢要注意呢对于这个网站也要定期的维护，这应该说是有关部门哈需要呢实时的去这个做的这样一些工作。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到了这个二维码，说过了这个二维码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确实有意思的事儿。 大家都知道二维码呢，刚刚我们说了，它就相当于是一串这个字符一样，需要有这个解码器，约等于是一段密码。那么要说起涉密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还是应该要谨慎的保管。但是呢，在英国最近啊，咱也不知道发为什么啊，是英国啊，他们也是经常出现啊，把一些机密的玩意儿是随手扔在大街上，你说这。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格兰北部最近啊也是再度啊出现了这个高度敏感的军事文件啊，结果却被随手扔在了公共场所情况，而这一次呢是被扔在了垃圾站里边。那英国国防部呢也是这个介入到了调查当中。据了解啊，是当地的一位普通市民在这个垃圾站回收箱丢垃圾的时候啊，是把这个垃圾箱一打开，就发现了这一个这些军事文件。随后呢，他也是把这些文件呢转交给了这个媒体。这名市民表示，这些文件就静静地躺在垃圾堆的最上面，封面印有英国国防部，他们本来应该被粉碎或者是存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啊。据报道呢，这些文件包括啊英国皇家炮兵第五团和第三十二工兵团驻地警卫室的每日情况日志。这日志当中啊，甚至还写了几起啊安全事件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贵重且敏感的军事物资啊被放在汽车上，结果呢窗户被砸了，就这么被偷走了。比如说基地的某一处大门被切割出了一个可以让人随便进出的大洞。此外还有士兵因种族主义言论或者是醉驾被调查等等一些报告。目前的英国国防部的高层已经介入到了调查当中，皇家宪兵队正在追溯这批限制级的机密文件具体的泄露过程啊。那泄密事件呢是发生在了英国约克郡卡特里克军事基地周边，这个基地驻扎了大约有 1.3 万名的陆军士兵啊。有这个英国前军事情报人员也表示，这次泄密也是证明了英国军方啊，这个缺乏责任心，而且监管不力。陆军呢得严肃对待这件事儿。心怀不轨之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文件当中的安全信息策划一些对军事基地的袭击。英国的前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也表示，相关军事文件出现在民用的垃圾站，这是无可辩驳的安全问题和丑闻。考虑到其中夹带的一些军事机密，甚至包括士兵的个人信息，更加令人不安啊。近年来呢，英国的军队屡屡爆出这种泄密的丑闻，而且啊，每一次泄密泄的怎么说呢，都挺低级的啊，这事儿。早在2021年的时候呢，当时在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公交站就发现了一份多达50页的机密文件，其中甚至包括英国海军在黑海海域的行动情况。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一批涉及英方敏感军事信息的文件被发现散落在纽卡斯尔的街头，其中呢同样包含了涉及卡特里克军事基地的一些敏感信息啊。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十六分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来共同继续关注，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新闻。今早间的世界杯1/8决赛的最后两场啊，已经是全部这结束了。那最后两个这个席位啊，最后两个世界杯的这个席位啊，归属于了这个阿根廷和这瑞士啊。那在此前，那这应该说对阵这个波黑队的比赛当中啊，这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的这张红牌这件事啊，确实呢也是引来了各方的这个争议啊。而比利时队呢最终也是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这个争议。那不仅呢可以说呢把自己的看作是这个伸张正义啊，甚至于说啊，在赛后呢比利时队还集体嘲讽美国。那之前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比利时队这块啊，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官方发布了这个官方这比利时队的官方社交平台上面的官方账号，甚至发布了一个 This is football, not soccer 啊，有这样的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啊，他们在美国国内啊，是吧？说起这个 football 啊，他呢，指的是这个美式的橄榄球啊，那这个 soccer 才是这个足球啊。而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英语，在这个英法欧洲这个英语环境当中啊，football 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足球啊。

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世界杯场上的一些情况啊，关注到的是这个比利时队这一块呢发布的伤情情况。比利时中场球员奥纳纳啊，也是最终呢是确认了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啊。那么当时呢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呢，奥纳纳呢是在比赛第21分钟就被替换下场了。那换下场之后啊，有人呢也是看到他是拄着拐杖，膝盖上面是带着护具啊。那比利时官方国家队呢，也是比利时这个国家队官方也是最终确认了这个伤情啊。

对的，这场对着阿根廷队这场比赛，让二追三啊，这个戏码确实足够戏剧性，而场上的一些争议判罚啊，赛后呢也是成为了讨论的这个焦点啊。赛前呢，阿根廷的媒体包括这些一些这个球迷啊，还表示说对于这个主裁判的安排不是很满意，因为这个主裁判呢是一个法国人，而且呢在此前的欧冠的比赛执法当中啊，这位法国的裁判还和阿根廷的队员呢，阿根廷国家级的这个当时是这个俱乐部的队员呢有冲突。那包括呢这个阿根廷和法国啊，这两年啊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争夺归属啊，所以说一直关系不是很好，所以说很多的这个阿根廷球迷包括阿根廷的这个足协官方一些人啊都认为说这个安排不太合理。但是呢从场上来看啊，这裁判不仅是没有这个倒向埃及，甚至偏向了阿根廷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埃及足协呢也随即马上就表示将会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调查主裁判啊。确实这场比赛呢，埃及队的战术啊运用的非常成功，利用这个反击哈，他们让阿根廷队踢得非常艰难。前75分钟埃及队2-0领先，几乎啊已经是一只脚啊伸进了这个八强的这个椅子上。但是随后呢，阿根廷队呢连进三球。这场比赛呢确实有着诸多争议啊，比如呢埃及队的这个进球被取消。但是呢阿根廷队啊同样呢涉及到了有犯规的这个进球啊却被有效。萨拉赫在对方禁区内倒地啊也是这个最终呢没有任何的表示。而埃及队的主教练甚至在场上啊举出了双手交叉表示不认同判罚这样的一些动作啊。在赛后呢埃及队的主教练甚至公开炮轰国际足联，说比赛中有超越比赛的因素啊在发挥作用，那就是商业营销，他们就想让梅西留下。那赛后呢埃及队的前锋啊这场比赛进球的功臣奇库也说了，恭喜阿根廷，看样子他们又要夺冠喽。那么埃及足协也表示要求国际足联就比赛中的争议判罚做出解释，并且请求呢对所有的争议判罚来进行调查，还要求要禁止这位裁判莱特希耶后续的比赛执法。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这国际足联又会作何解释，但这届世界杯啊应该说啊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判罚争议啊，特别是这个美国队的这个红牌不停赛这个情况已经是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议了。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场比赛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这个比利时蓝，那就是这个哥伦比亚队和这个瑞士队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啊。那这场比赛呢确实这个哥伦比亚队呢也是在点球当中哈无奈的被淘汰出局了。哥伦比亚队呢由此呢也是成为了打进加时赛世界杯淘汰赛啊这个只出局最多的这并列出局的这个球队。哥伦比亚队历史上第三次啊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进入加时，而这三场比赛他们很不幸都是成为了被淘汰的一方啊。除此之外，罗马尼亚和墨西哥也有三次这样的经历，只能说运气不站在他们这一边吧。而更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啥呢？最近的15场世界杯的点球大战当中啊，后罚一方呢是获得了大量的胜利啊。最近的15场世界杯点球大战有13场是后罚一方获胜啊。同样这场比赛也是如此，瑞士队呢是在这场点球大战当中啊是属于后罚一方。那他们的胜利呢也是让人感觉到了这后发制人四个字的力量啊。

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8:24，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情况。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呢是26度啊。来自于路面方。

后面呢，请大家关注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安海安平北路与洪江西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安海安平北路与洪江西路交叉路口有事故，江滨南路与洪源路交叉路口有栈道施工，江滨南路与洪源路交叉路口有栈道施工。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啊，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内容，稍后见。

0: 北京时间8: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04早知道，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

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路面方面的这个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在磁灶啊国道324线与桃城路的路口啊有栈道施工啊，国道324线与桃城路的路口呢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

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这个消息啊，我们呢继续来共同关注，来关注几则啊，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了。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那最近呢，晋江的这个湿地保护这一块可以说呢也是再度得到了这个省级的这个认可。福建省政府呢印发了福建省护花迷草除治三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8。方案当中也是提到呢，要持续的巩固提升护花迷草除治攻坚的成果，实现除治清零。作为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晋江过去五年加大力度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累计完成了护花迷草除治7635亩，修复种植红树林2912亩，可以说成效方面还是非常显著的。晋江水务全属堤防公司副总经理林小龙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也说到，在这个管理方面呢，他们实行了分区管护，沿着红树林岸线和这个潮沟啊，都进行了巡查。那红树林这块

块呢，这个中低玉壁红树林啊是每日巡查，高玉壁红树林呢每周至少巡查三次。那除了巡查之外呢，日常还常态化的清理滩涂的这些垃圾啊、杂草啊，那监测这个红树林的这个长势啊，那发现零星迷草的话呢，要及时的开展这个拔除和清理工作啊。

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个有关于晋江这块在这个护花米草整治方面啊取得的这个成效啊，继续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这一块啊，针对于这个晋江啊，这一些这个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教育，晋江呢可以说是建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教育基地。据了解呢，这一基地啊主体呢已经完成了，整体工程呢预计8月份完工，并将投入使用。消防安全真烟真火体验教育基地呢是在晋江陈岱的杨岱特勤消防大队里面，占地面积啊大约是460平方米，总投资呢大约610万，综合应用了仿真、自动控制、公共视频等等一些多种技术啊，有两大模块，分别是消防员真火真烟训练以及呢3合1宣教场景，结合 T 型箱结构构成的。那么整个这个训练模块啊，也是分成了几项，一层呢有这个消防搜救啊，可以呢开展一些这圆孔的，像是这个钻切呀、啊，还有这个卷帘门破拆呀、啊，还有啊这独木桥运行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同时呢也能够配合啊做好啊相应的一些这不仅有宣传教育，还能有这个训练方面的这些这效果啊，应该说是非常的不错。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段的新闻，我们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在本地方面啊。最近呢，在这个晋江这一块，对于这个一些再生资源的回收乱象啊，也是进行了专项整治。西民镇呢，对于辖区内三家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且拒不整改的回收企业，依法呢实施了查封。据了解呢，这次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普遍存在的违规住人、撕拉乱接电线、易燃易爆物品啊，这个混存啊，还有呢这个消防通道阻塞、动火作业不规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啊。那依托网格力量，检查组呢是采取了四不两制的方式，对于辖区特别是军垦片区等等这些隐蔽区的回收点位进行了逐街逐巷逐片逐点的拉网式的排查。前期排查当中呢，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回收企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场所内啊废旧塑料和金属件等等这些可燃物啊是堆积如山，严重的挤占了消防通道。现场的电器线路撕拉乱接，灭火器材配备不足或者已经失效，而且存在违规住人、无证经营等等这些乱象，一旦发生了火灾的话，非常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啊。针对于排查出的隐患，检查组呢是下达了整改通知，并且呢是多次啊上门呢进行督导复查，但是呢这个别的企业是心存侥幸，对于这检查的整改要求啊置若罔闻啊，采用这个拖拉的方式，甚至呢用这种打游击的方式啊是逃避监管啊。所以说呢为了维护执法的权威，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啊，那西民镇呢也是果断的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行动，那通过呢对于这个拒不整改的企业进行现场查封，那对于现场存在安全隐患的生产设备配电箱加装了封条，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彻底完成整改，并通过验收之前是不得复产的。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刻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关注到的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之后啊，按说呢，这个各个这个电动车的企业啊，应该说对于这个电动车的限速啊都有所落实。大家都知道，新国标里面啊，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限速方面要求啊是限速每小时20公里啊。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啊，部分商家呢在暗中提供啊这个解除限速方面的一些服务。商家说了啊，上面这有上面不让，下面有办法，甚至啊专门有这个专门卖给外卖小哥的外卖车。在电商平台上面，所谓的这个高速电动车，有的呢最高时速甚至达到了80公里每小时啊。那在部分线下的这个销售门店，商家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为这个这电动车哈、啊、是完成这个是速度限速方面的一些这个破解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做法确实呢也是使得之前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限速啊等等啊一些限制啊基本上呢就成为了这个摆设。据了解呢这些非法改装黑产呢还有包括平台算法啊等等这些确实都成为了这电动自行车破解这块的一些驱动。那其实啊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我觉得电动自行车这个限速啊对于速度方面的限制某种情况下可能也和这日常过程当中啊大家的一些使用需求呢脱节。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之下究竟该如何在几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吧，既能够满足大家的使用需求，同时呢又能够保证道路交通的安全，又避免啊是出现说买了就要破解啊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刻来关注几则来自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国际时讯啊，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埃及方面啊是有了一个新的动向。据了解呢，埃及总统塞西日前呢在埃及的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幕了，宣布这一中心正式启动。这栋建筑啊被埃及官方称之为叫做八角大楼，说白了比原来美国的五角大楼还多了三个角啊，是吧？整个这个项目占地。

面积达到了89平方公里，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啊。在启动仪式上面，埃及总统塞西说道，国家战略指挥中心的落成标志着埃及在指挥、控制和作战管理领域实现了重大的飞跃。这一中心配备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安全通信系统，具有卓越的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将领导层与执行层纳入到统一框架，实现了指挥体系的高度一体化和精准快速的响应啊。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啊，这潮汕语原音版在新加坡第五次获得批准加印，将再加印100场。当地官方表示呢，至今已经批准了这个潮语版的给阿嬷的情书放映272场。如果啊，片商因为观众的需求申请再增加的话呢，当局也是准备批准。那此前几次啊，申请加印之后，门票是迅速的卖光啊。从6月18号起，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呢，在海外多地上映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港澳等地啊，可以说是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引发了无数海外侨胞的共鸣。截至目前呢，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累计票房达到了接近3亿美元啊。确实，那这样的一部电影啊。虽然说可能只是拍了一个，这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制作，没有什么知名的这些演员，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引起啊全球的这个华人的共鸣，很大程度上啊，他是引爆了这个海外的这些华人他们在这个有着在海外的一些情感方面的互动啊，有很多熟悉的因素，侨批啊等等等等。不过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看到过啊，有一些这个国家他们在对于这个电影方面有一些怎么说呢，让人很奇怪的评价吧。比如说在新加坡，新加坡呢有这个媒体专栏呢，甚至啊把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打上了这个统战的字眼，不断的强调啊。这边先是新加坡人，再是新加坡华人，最后才是祖籍哪哪哪啊等等。其实某种程度上啊，这是对于这个文化认同方面的一种危机感吧。无论如何，我觉得人的情感是骗不了人的。那这部电影它呢能够被这个海外侨胞啊，这个有的人呢甚至说多次去反复的观看，某种情况下我觉得这其中的情感的这种共鸣和纽带这是不能造假的。哪怕说哈、是这不管是哪个什么样的评论的话，我觉得不能阻挡的是人心当中的这种情感的流动。关键是看你怎么看了吧。这种如果要是有文化自信的话，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那样的字眼。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昨天发布了通报，2026年上半年啊，总共发生了涉及中国人公民的这个绑架案件是7起，受害人呢是长期在菲律宾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中国人，但是呢，这绑匪也全部都是中国人。菲律宾呢，曾经被称之为叫做亚洲绑架中心啊，是全球40多个高风险国家和地区之一。绑架在这里啊，甚至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确实，这件事情啊，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啊。

9:49，节目最后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情况。目前呢，这八强战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啊。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就意味着整个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也将会进入到了最后的尾声。那目前按照这个世界杯的整体的比赛规划啊，本届世界杯呢，一共呢是有104场比赛。那目前呢已经是踢完了96场了，只剩下最后的8场比赛。八强对阵方面呢，法国对摩洛哥，挪威对英格兰，西班牙对比利时。

阿根廷对瑞士啊。那接下来的这个7月8号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那9号开始呢，世界杯1/4决赛连战3天。9号的时候呢，法国对摩洛哥，10号西班牙对比利时，7月11号啊，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啊。那1/4比赛之后呢，世界杯将会再迎来2天的休息时间。当地时间7月14号，上半区的半决赛呢，首先上演，由法国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对阵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胜者。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当地时间15号，对阵双方呢是挪威和英格兰的胜者，以及阿根廷和瑞士队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7月18号，首先打响的是世界杯的季军争夺战。那7月19号呢，是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

9:04，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9:04早知道，今天早间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2: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今天就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来讲解如何理解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
3: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的民主。人民民主具体的、生动的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各环节。我国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五个环节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集中反映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形式。全过程民主不仅体现在完整的制度程序上，而且体现在完整的参与实践中。人民民主之所以是全过程民主，最为关键的是始终有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的政治保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年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过去五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变化，由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成为了引领者，提出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先后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推动确立到2030年至少有效保护全球30%陆地和海洋的目标。为了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做出了中国贡献，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民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国际社会也认为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绿色发展理念蕴含了务实而富有战略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愿景。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绿色发展理念应该说已经是深入人心，尤其是在晋江啊，那不少的这个企业也把这个环境责任担当列入到了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规划当中，力求啊通过这个绿色发展为这个产品打造出不一样的这个竞争力。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啊这绿色发展之路。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绿色发展这一块，可以说晋江的这个规划啊，也是一直呢，都在不断的深入着。在此前啊，晋江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就提出过，2026年啊，晋江呢将会在建设生态绿美晋江上开新局，提升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晋江城市的绿水青山、碧海蓝天，让低碳呢融入生活，绿美永驻晋江。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到，2026年晋江呢将会继续优化拓展蓝绿空间，严格落实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推进养殖围水治理和海洋生态修复，支持围头湾、深沪湾争创国家级美丽海湾。那么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啊，今年晋江也将会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深化无废城市的建设，实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碳达峰行动，推进建陶企业露天堆场进仓入库、绿色运输。那作为这个晋江啊，这产业这应该说啊重要的产业之一，建陶产业呢在晋江历史呢非常的悠久不说，而且啊在这个发展当中啊，应该说也是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些作用。那么在这个建陶产业这一块呢，晋江可以说啊，也是在这个产业发展当中啊，一直是锚定着这个降低废料，这减少这个固废排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理念，力争啊把这个建陶产业的这些是环境方面对环境方面的一些影响降到最低啊。

那么可以说在晋江这一块建陶产业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向绿升级，那坚守着建绿色低碳健康环保的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啊。那么此前也是说到了，作为这个晋江的这个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啊，晋江的建陶产业建陶的产量呢常年也是位居在全国前三的位置。建陶企业呢主要是分布在磁灶和内坑两个镇，数量呢比较多，分布呢也是比较密集的。这虽然说他们是晋江发展的重要一环，但是呢污染物排放量也比较大，对于周边这个空气质量也是造成影响。大家可能也看到过啊，这个建筑陶瓷的生产烧制的过程当中啊需要用到燃料，而在这个打磨啊包括这个塑形的过程当中啊也会产生一些这个粉尘。那对于这个建陶产业这一块啊，晋江呢也是多年来通过优化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措施升级等等这些举措，可以说啊整个建陶产业也是在变新变绿啊。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华泰公司此前呢高耗能高污染的这个生产早就已经被这个智能化的产线和环保设施所取代。应该说整体来讲效益还是不错的。那通过这个智能化生产线和环保设施的使用，使得整个产品节水 20%， 节能 15%。 那不仅是产生了很好的这个社会效益，同时啊这个经济效益这一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突出啊。那可以说这华泰公司呢也是一直这个践行绿色智能和创新的发展理念，他们也是率先在行业里面使用天然气作为这个生产的燃料，每年呢也是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这引进新的装备工艺和技术。应该说啊推动整个这个产业绿色化低碳化，这也是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鉴于这个部分建陶企业啊这个脱硫塔年久失修、处理效果不好的这个情况，那晋江呢也是推动企业呢对于窑炉废弃脱硫塔进行改善，同步安装这个废弃的在线监控。那应该说呢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推动整个行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的这个工作啊。据了解呢截至目前晋江的不少建陶企业呢也是获得了国家级的绿色建材认证，而华泰集团呢也是通过倡导绿色制造、绿色消费、绿色研发那先后也是主导起草了一些这个国家和行业的标准啊。那应该说呢也是在这个绿色发展当中树立起了行业的龙头的地位啊。那么就在今年2006福建建博会暨第八届中国晋江国际家装建材博览会上面啊，也是同样体现了绿色发展的这样一个背景。这届建博会呢也就聚焦了绿色创新，集中展示符合双碳目标的这些陶瓷新工艺新产品，助力建陶产业也同样继续不断的向绿色化和高端化来进行转型啊。根据了解呢，此前财政部、住建部以及工信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也明确提出要结合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建材产业，培育绿色建材骨干企业和重点产品。那晋江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建陶产业呢这基础呢是比较雄厚，那现在啊可以说借着绿色发展正迎来一个新的全新的发展风口啊。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政策指引下，那就在这一届的建博会当中集中展现了晋江的应该说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这个战略的一些导向。晋江的陶瓷新工艺啊应该说正是符合双碳目标的一个创新的产品。作为全国品类最全的建陶产区之一，晋江呢也正在全力打造中国建筑陶瓷产品一站式直采基地。那么这一在今年的这个建博会当中，一些特色的展区集中的展示了外墙砖、生态砖等等这些产品啊。

所以说，通过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投入，通过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一个导向啊，那晋江的这个建陶产业呢，可以说也是敢于这个变革，勇于啊自我革新，可以说呢也是把这个建陶产业这一块啊，也是通过这个技术的改造，掀起了一场兼具效率与绿色转型的产业升级浪潮。不少的企业呢，也都是在这一次的转型当中，又重新的找准了自己的这些定位，将自己的产品呢，获得了革新。我想这样产业也就会良性的不断发展了。除了这个建陶产业之外啊，在晋江呢，这个还有这个产业，同样呢也是啊，和这些之前的这个建陶产业一样，那原本呢是属于这个高污染的这个产业。那通过这个技术的转型，以及呢，其他的这个研发这一块的投入，那产业呢也是实现了，可以说是自我的革新。那这就是这个印染方面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呢，印染行业呢，可以说也是染整行业啊，也是都在不断的向绿而行。就在这个此前啊，晋江染整行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面呢，晋江印染产业绿色转型战略合作和多个产权合作的项目，可以说也都是完成了现场签约。那这些项目呢，也是聚焦绿色环保技术创新。那东华大学和信泰集团、辅大大学与象形研究院、通用技术中纺院、海西分院和华宇集团以及龙兴龙染织啊、武汉纺织大学与三福中国、西安工程大学实施研究院和福田纺织印染科技等等这些学校平台企业，可以说都是携手，围绕无氟防水面料技术、纺织新材料的研发、环保固色剂的开发、新型功能面料研制等等这些关键领域，都展开深度的合作，涵盖了鞋材、服装等等多个应用的场景，直击这个行业发展的痛点。象形面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院长沙乾坤接受采访时也是说道，整个这个印染行业来说，从设备改造、设备的提质升级啊，包括这个助剂使用、一些其他新型材料应用这一块啊，都是在向着减碳、绿色、减排、提高能效这些方面来发展。这不光是企业的竞争力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社会责任的问题啊。

可以说在晋江这一块，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印染企业的节能清洁生产水平的提升，精准推进绿色工厂、零碳工厂的创建申报，全方位的推动行业的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展。那就在本月啊，由晋江工信局主办，晋江燃整行业协会承办的印染企业绿色发展技术交流专题会议啊，也是顺利的召开。那在全市范围内啊，近50家重点的印染企业的有关负责人也是聚焦现场的这个行业话题，来共同哈、讨论低碳转型路径，共享先进绿色生产技术，共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现场呢，泉州中青控股有限公司黄永强总经理做了带电清洗印染企业配电与控制设备安全运维新方案这个专题分享，围绕印染车间高温高湿高粉尘的特殊工况，剖析行业电器运维安全能耗和停产损耗的痛点，推介配电设备高压带电清洗解决方案，为印染企业设备不停电安全运维节能降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落地方案。福建淮安检测许总工程师许志文也是做了绿色创建小于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大于申报培训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绿色创建啊，这绿色工。

工厂、零碳工厂申报培训以及常见问题的解析等等这些分享，明确了两类绿色载体的核心建设标准。绿色工厂呢，以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用地集约化五大维度作为核心。零碳工厂呢，需要通过能源结构升级、工艺装备改造、能碳体系管控、碳抵消等等系统性的手段，实现企业碳排放持续的下降，直至趋近于零。同时呢，也是梳理了项目申报流程和常见易错的问题，为企业资质申报指明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晋江工信部门也将会以此次的技术交流作为契机，持续的深化推进印染行业绿色转型、低碳转型的这个工作，进一步的强化部门协同和协会联动，整合政策、技术和资金等等这些要素，构建起覆盖诊断、改造、申报和评估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印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晋江样板。

可以说，不仅是刚刚提到的这两个比较传统的，相对来讲啊，这污染比较多的，这污染排放量原本比较大的这个传统的产业，在晋江这一块，各行各业可以说呢，都在不断的持续向绿而行啊。这在晋江呢，作为这个传统优势这个产业的协辅产业，同样呢，也是在这个向绿发展这一块啊，也是不断的在持续发力。可以说呢，从这个智能装备到自主研发的这，从智能装备自主研发再到迭代，再到人工智能和实体制造啊，这个深度的融合，晋江的制鞋产业正在经历啊由高新技术驱动的这个产业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在这个中泰德玛公司，本台记者采访时啊，也是了解到啊，这个公司的这个智能生产线这块，在中泰德玛公司的这个智能化制鞋生产线啊，机械臂可以精准的完成打粗、喷胶、贴合等等这样一些工作。3D 视觉系统呢，能够快速的识别鞋型，生成作业轨迹，全程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干预啊。中泰德玛的这个自动化总工程师包生万介绍说啊，那原来呢，如果要是以每小时200双鞋来计算的话，那需要45到50个工人。那引进呢这条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只需要大概一半，22到23个工人，这样呢就可以了。那节约了人工，另外一个呢，节约这个原材料啊，原材料可以节省50%以上。在车间内展示的这个智能制鞋设备啊，可以说呢，这些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不仅是把生产效率提升了，关键是解决了传统制鞋行业当中啊，只需要这个依赖这个熟练工，品控也不太稳定这样的痛点。机器换人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而是通过数字化的控制和柔性生产啊产生的一些质变啊。除了机械设备的迭代升级之外，人工智能和制鞋生产场景的深度融合，可以说呢，也在为这个晋江啊催生出更多的新的应用和可能，推动着制鞋产业呢从自动化迈向智能化。在华宝科技与影深智能合作项目的现场，影深智能和这个华阳集团合作的巨深智能产线，也是把前沿科技带入到了传统的车间。搭载原生的 3D 大模型双机械臂机器人，可以自主学习，无缝切换鞋款，不需要人工重新编程，动作精度啊，可以说能堪比资深工匠，还可以实现刷胶、压底等等这些关键工序的这个替代啊。根据影深智能的这个创始人这坎伟的这个介绍啊，这个工序呢，跟人一样，8到10个小时呢，能够生产3000双，那这应该说是行业最高水准了。刷胶的话，一台机器人呢，能够换1.5个人啊，这样的人工替代比例。依托于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那影深智能的这些机器人呢，已经在制鞋行业多个关系当中呢，等取得了相应的突破。那一些核心场景啊，也在逐步的规划模块化的这样一个验证使用啊。可以说，在晋江从这个制造到制造这样一个跨越，那不仅是体现在生产线上，还有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源头这一块。那应该说，现在绿色化、高性能化也是目前鞋材创新的一个主流的方向。通过这个行业层面的技术与材料的升级，与还有这个装备革新、科技投入，晋江的制鞋产业呢，也是正在以科技创新作为引擎，推动整个行业呢向新、向智、向绿色升级，为全球鞋的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对话晋江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的绿色发展。稍后的节目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这个主题啊，有关于这个晋江的这个绿色发展啊，应该说呢，在福建省这一块，那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啊，协同并进，也是得到了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认可啊。可以说，通过政策引导、标杆带动、示范推广、优化生态等举措，福建省内呢深入工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在晋江，可以说啊，持续不断的加强对绿色制造的这个投入，成效呢，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在晋江经济开发区这一块，那整体来讲呢，是在单位生产总值内的废水排放、有机物的这个有机物的挥发性有机物啊，还有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可以说都在持续不断的这个向这应该说持续不断的降低，整体产业呢都在向绿而行，园区的生态环境也在不断的这提升。整体啊，在晋江，那应该说持续向绿的这个发展的轨迹，也是体现出了福建省内也不断的在健全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发展思路。福建呢，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坚持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质的协同并进。根据数据显示呢，福建呢可以说是以约占全国3%的能耗，创造全国4.3%的经济总量。在福建省内，可以说啊，这个产业链方面啊，持续推动延伸，使得这个能效啊稳步的提升。在龙岩这一块，传统的金铜矿开采行业产业链延伸，通过把铜冶炼的副产品硫酸变废为宝，氢氟酸、含氟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呢也快速的发展。锂电池啊、半导体啊、高端湿电子化学品啊，还有材料产业呢，可以说也都在不断的这个这产业这块也都在不断的延伸。在莆田湄洲湾国投经济开发区啊，玻璃厂里面呢，从全国各地回收的碎玻璃，经过清洗、分拣等流程啊，再来进行高温烧制，成为全新的玻璃制品。每年啊，有20多万吨废旧的玻璃在这里呢，可以说也被赋予新的生命。在厦门海沧码头的这个绿色智慧港口建设也在快速推进。过去啊，这个有着油老虎之称的这个龙门吊改成这个电力驱动纯电的这个巡逻车和叉车，可以说啊，也是使得生产节能率达到20%左右啊。可以说在福建整体的绿色制造体系呢也在不断的健全，全省国家级和省级的绿色工厂啊实现产值啊也是超万亿。森林覆盖率，福建省呢连续多年几十年保持着全国第一位，历年的这个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成绩啊成效考核都是优秀。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可以说整体来讲，是福建省内不仅是产业发展，而且呢生态共振啊。就在前不久，福建省15/55生态省建设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印发实施了，为福建省更高起点建设生态强省、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造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锚定了路线图。在这一份规划当中啊，也是

说到十四五以来呢，福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万亿元的这个台阶，人均生产总值全国第四位的这个同时，绿色低碳转型可以说也在持续深化，生态环境质量呢稳定优良，稳中有进。规划呢也是围绕高质量推进绿色转型、高效能治理生态环境、高品质提升人民生活和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打造美丽中国省域新型区等重点，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三个方面26项指标。其中呢，延续“十四五”生态省专项规划14项指标，对接国家和省内相关部署，新增生态质量指数等12项指标。在规划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开出了一系列的任务清单，比如说呢，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加快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推进碳市场体系建设和积极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等四方面明确了12项重点工作，提出要开展低碳、零碳载体建设工程、生态碳汇能力提升工程等等。那么此外呢，从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全面实施节约战略和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等三方面明确了十项重点工作，提出呢开展产业绿色化建设工程、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工程、绿色智慧生活方式建设工程等等。其中啊，有这个城市矿产，开展这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深入推进泉州国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实施塑料制品全链条这个治理利用啊。此外呢，从筑牢东南沿海生态屏障、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提升城乡美丽颜值、守牢美丽福建安全底线等四个方面明确了13项重点工作，提出生态系统优化、统化优化工程、生态环境治理提升工程、美丽城乡建设工程。其中也是提到加快晋江等流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推进啊这城市美丽蓝天两微克工程。这两微克工程指的是 PM2.5 的年均浓度啊降低每立方米两微克。那此外呢，实施泉州湾等重点河口海湾生态修复项目，修复滨海湿地和青山岸线，在一些县市区的畜禽散养密集区推进啊畜禽粪污分户收集和集中处理利用。从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开放合作，深化拓展海峡两岸绿色交流合作和建设生态文明国际交流传播窗口等三方面明确了七项重点工作，提出呢海峡两岸绿色融合发展工程、生态文明交流窗口建设工程等。其中呢，将全面提升福建向基本供水质量，重点推进啊泉州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城市建设，依托泉州海外交通水博物馆等资源，培育打造生态研学特色基地，开发数字化研学课程。从完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创新绿色发展政策机制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体现等三方面明确了十项重点工作，提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工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程等。其中啊，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支持泉州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支持泉州探索开展印染行业排污指标优化配置。

可以说在这个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生态环境建设啊，包括呢像是企业的这个绿色投入啊等等这一块，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持续不断的在这样的道路上走着，而且呢晋江也是推动

各方力量的联动。那么就在这个今年年初啊，龙湖前岗村和这个福建晋江啊站头国有防护林场签约共建，双方也是致力于从这个传统的毗邻关系向发展共生、治理协同、价值共创的深度融合发展来转型，打造全省领先的场村共建、绿富同行示范标杆，为侨乡增添生态底色，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那去年呢，龙湖镇前岗村呢也被列为晋江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16个这个节点之一啊。那前岗村这一块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好各方的这些资源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建设工作，特别是呢在这个在这个绿色发展啊等等啊这一块。那也是利用和晋江店头国有防护林场毗邻关系，探索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这样的一个晋江路径。晋江店头国有防护林场厂长李茂锦呢也是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道，他们也是持续的和这个村里面开展合作，从党建引领、生态保护还有林区和谐、产业共兴等各方面啊展开合作，几年以来效果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前岗村也是依托属地优势，聚焦资产精细化运营，双方也通过建立生态效益共享与经济发展联动机制，形成了专业守护和乡村经营相辅相成这样的良性循环。可以说从一个产业上面争取到双方共同受益，达到共赢效果。可以说这一片生态防护林不仅呢是做好了这个林区的建设，同时呢也是成为了这个促进乡村振兴申报林下经济、增加村财收入的一个好的这个方式啊。

绿色发展可以说呢是现在啊，那这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国家这个绿色发展啊，可以说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底色。十四五期间呢，我国呢累计完成了国土绿化面积5.49亿亩，连续40年保持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双增长，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另外呢，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占比呢也在稳步的提升。2025年，风光装机历史性的超过了火电，新型储能保持较快发展，装机突破1000亿瓦，占全球总装机比例的超过40%，稳居世界首位。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啊，也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中国特色之一，就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做出了战略部署啊。我国的15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作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且呢设置专章，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部署。今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高票表决通过，这是世界范围内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可以说我们国家也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的贡献者。我国呢做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许诺，并付诸实施，继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我国成功举办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动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启动并运行昆明资金。中国的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出口到全国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我们国家也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6份合作文件，累计举办了300多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啊，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实施发布的路况方面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机场连接线龙湖嘉年下路段往机场方向呢有货车发生故障。机场连接线龙湖嘉年下路段往机场方向呢有货车发生故障。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川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1: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平阳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同一段旋律换一种唱腔，换一个编曲，就能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原版是底色，翻唱是解读。这一期我们来听到的是经典作品翻唱，首先带来的是来自方大同翻唱王菲的《红豆》。

出自王菲1998年畅游专辑里的《红豆》，是几代人心中温柔缱绻的华语经典。林夕写尽等待跟释怀，清冷空灵的原版深入人心。2009年，方大同推出了翻唱专辑《可拉斯克》，重新改编了这首《红豆》，注入了爵士跟 R&B 慵懒的曲风，也是弱化了原版的这种清冷的感觉，用细腻的转音、松弛的节奏，把缠绵相思唱成了云淡风轻的岁月独白。一首慵懒爵士风的《红豆》，听完温柔余韵还留在耳边，翻唱的魅力不只是温柔释怀，也能藏起失恋之后独自自愈的倔强。下面要分享的是田馥甄2010年首张个人专辑《Two Hippie》当中的代表作《寂寞寂寞就好》，翻唱歌手尤长靖。

0: 来自尤长靖带来的《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曲，道尽跟自我和解的成长感，多年之后也是经常会被各路歌手重新翻唱，是公认的治愈系经典老歌。虽然尤长靖的歌声也是有着淡淡的忧伤，但是他的声音质感里面有一种包裹性，充满着治愈的感觉。
1: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
0: 张韶涵2009年的专辑《第五季》，这也是他走出低谷成为乐坛治愈代表作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看得最远的地方》。

看得最远的地方。而毛不易的翻唱完全是换了一种叙事的方式，没有拔高声线，只是用低沉温润的缓缓的诉说，编曲也褪去张扬，多了绵长柔和的氛围感。同一段的追逐星光熬过低谷的歌词，张韶涵唱的是不服输的奔赴，而毛不易唱的却是历经风雨之后的平和。平安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我们来听到的是翻唱，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收录在2008年《后青春的诗》这张专辑，用克制的摇滚诉说成年人藏在笑容下的孤独。一句“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事。翻唱歌手邓紫棋。

0: 快乐。
1: 邓紫棋版本《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五月天原版是旁观式的温柔共情，而邓紫棋的演绎更像是直面心底的委屈，强劲的声音撕开伪装，把隐忍的难过、渴望被治愈的心情唱得淋漓尽致，听完让人忍不住卸下伪装，正视自己所有不快乐的瞬间。来自黄品源1990年创作的经典老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收录在《男配角新生》，那后来也是作为电影《蓝宇》的片尾曲，成为跨越30多年的华语苦情歌的标杆。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胡夏用他极具少年感的歌声重新演绎这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西京东厢，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赋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市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
5: 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重。人重”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劲强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You look at me。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尊界 V800， 应该其实叫做尊界 V 系列啊，因为 V800 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型号，另外一个型号呢叫做 V680， 只不过呢媒体都在宣传 V800， 所以呢估计有不少人以为尊界的 MPV 就叫 V800， 今后在路上见到 V680 可能会愣一下，怎么会有这个型号呢？百万级的 MPV， 哎，尊界 V800，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你关注到什么样的一些车型，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劲强电台”。V800 和 V680 的主要差别啊，一个是长轴的旗舰，负责商务接待撑门面；一个是标轴的版本，主打的是家用市场，买菜接娃。尊界 V800 预售价80到120万， V680 预售价65到90万，都预计在8月初上市发布。那尺寸上呢， V800 呢是5495毫米、2006毫米、1850毫米，轴距呢是3430毫米，V680 呢是5320毫米、2006毫米和1850毫米，轴距呢是3290毫米。也就是说 V800 呢长了175毫米，轴距呢是多了140毫米，宽度和高度是一样的。如果对这个尺寸没有什么概念，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埃尔法的长宽高分别是5005乘以它的长宽呢是1850毫米和1950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雷克萨斯的 LM 的长宽高分别是5125毫米和1890毫米，还有它的高度啊，有1940毫米和1955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雷克萨斯的 LM 比埃尔法的是120毫米，宽了40毫米，轴距都是一样的啊，3000毫米。但是尺寸上呢，跟 V800、V680 比，仍然不是一个量级哦。那比较接近尊界 V800 尺寸的车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应该是 V 牌的高山9，车长5410毫米，轴距呢是3275毫米。不过这车呢才35.38万，只需要尊界 V800 顶配的1/3的预算就够了。蓝图、梦想家、理想的 Mega 都是5.3米的尺寸，跟尊界 V680 的大小基本上一致。至于别克的 GL8、 腾势 D9、 小鹏的 X9、 极客009，这些都是5.2米的车长哈。那体量感跟尊界的 V680 还要小一个量级。当然我们说了，尺寸并不是越来越大越好，之前咱们也聊过了高山7 SUV 的时候就说过，高山7的长度是5.1米左右，轴距呢是3米出头点，车内空间已经非常不错了，第三排坐着也挺舒服，这种尺寸开起来也不会有很明显的大车感。虽然说呢 MPV 的重点是乘坐体验，但买车的决策大多数都是男主人，真买回去当司机的大概率也是男主人。如果驾驶体验不好，我相信空间再实用，下单那一刻你也会很犹豫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尊界为什么一定要做 MPV？

孙姐为什么一定要做 MPV 呢？今天咱们重点不是聊这车，因为这车的噱头也就那么几个啊，什么晾衣架、咖啡机、电动的鞋盒、鞋拔子等等啊。啊，这些你可以笑话这些设计，但我告诉你啊，那肯定会有有钱人呢就吃这一套。如今啊，这个市场的环境，中产已经是消费不动了，下沉市场别说尊界了，鸿蒙系没有一款产品适配这波客户的。以前鸿蒙系的车都是30万起步，现在稍微降了一些，也要20万起步了。不知道啊，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尊界的第一款轿车是 S800，为什么第二款车不是 SUV 而是 MPV 呢？因为百万级 SUV 这个市场已经是太拥挤了，传统的豪华这边没有路虎的揽胜啊、卫士啊、奔驰大 G， 还有迈巴赫的 GLS， 还有新能源这边的问界 M9、未来的 ES9、理想 L9 这一类产品。

用户的心智已经被占得很满。尊界如果一上来就做 SUV， 很容易变成一台超大号的豪华新能源 SUV， 话题有但是不够稀缺。 MPV 不一样了，中国高端的 MPV 市场长期呢是被丰田的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这些车给占着，这些车本来卖的就不是性能，也不是底盘，而是出行的体面、社交价值、圈层的符号。这个市场呢看似很小，但是门槛不低，而且利润非常的丰厚，用户精准。但仔细想一想，这个市场又特别适合中国品牌讲智能化、豪华还有移动会客厅的故事。更关键的是啊， SUV 更多的是把自己安排好， MPV 更多的是帮别人安排好。所以呢，尊界要在百万级市场立住脚，第一辆 S800 是在告诉所有人我能造豪车，第二辆 V800 证明的是我懂中国高端用户怎么用车。所以呢， MPV 比 SUV 更适合尊界立住这个高端的人设。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百万级的 MPV 到底是工业产品还是社交货币。那么买百万 MPV 的人到底是冲着产品本身，还是更看重的是社交货币呢？首先肯定是冲着产品的本身，他一定是需要一辆 MPV 才会去按自己的预算去看车。只不过这些老板预算实在太充裕了，100到200万花出去，他银行的存款仍然是8位数甚至是9位数。到了这个级别的 MPV 基本上啊，100%是配司机的，好不好开其实并不重要，坐着舒服才是关键。之前也帮人买埃尔法、威尔法，店里都没有试驾车，老板也不需要试驾啊，他就是预算到这儿了就应该买这车。有时候呢，你不得不承认一台车可以帮你表达很多内容。比如说有一次啊，有上海的媒体同行邀请做节目啊，特意嘱咐有司机会来这个接啊，他以为是他给叫了个专车，谁知道人家安排的是自己的司机啊，开着阿尔法来接。那种感觉啊，虽然他知道他有些显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坐上车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家更重视你啊。阿尔法和 LM 为什么能够加价那么多，哎，是不是卖那么多年，不是因为他们的参数有多夸张，而是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默认的礼仪，一种圈层的暗号。所以下一个问题，百万级 MPV 的价值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

到底百万级的 MPV 的价值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MPV 的受众群体为什么小？一方面呢是 MPV 的功能很多， SUV 都可以实现， SUV 还比 MPV 更时尚，通过性还比 MPV 更好。而百万级的 MPV 的受众群体更是小之又小，为什么？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百万级的 MPV 这个市场基本被埃尔法、威尔法和雷克萨斯 LM 这几台车占住。你要的是高端的商务接待、老板的座驾、圈层符号，消费者几乎没有太多选择，不选他们价格一下子就会退回到几十万的 GL8、塞纳、艾力绅这些传统的 MPV 的区间，中间40到80万也不是没有什么车可选。早期的奔驰 V 级，后来的别克世纪、 GL8、还有这个 Iveria 这些、都是在这个价位段出现过。但是他们啊，要不然销量支撑不起来，要不然社交符号不够强，很难真正的替代埃尔法和 LM 在高端接待场景里面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市场真正空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带，而是一个中国品牌能不能造出百万级 MPV 新式的位置。后来的腾势地球先

带火了新能源的 MPV， 再后来的蓝图梦想家也都销量很好，纯电的理想 Mega、 极客009、 光辉，还有啊其他的车型、啊、还有什么售价也都定到了五六十万、七八十万。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们解决的是国产新能源 MPV 能不能卖贵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品牌 MPV 能不能站上百万级的这个问题。

大家还记得啊，去年年底到今年的四五月份，这半年来经常能够看到一类新闻，香港的明星啊，还有大老板都在卖掉手中的阿尔法，置换某某国产新能源 MPV， 是不是很奇怪？哎，为什么早不换晚不换，突然集中在这个时间点换呢？难道是出台了相关的新能源补贴计划吗？当然不是，因为国产新能源 MPV 市场的竞争也开始白热化了。香港就算是所有的明星大老板都换了国产的新能源 MPV， 也卖不出多少辆。但这个市场在消费者心智当中呢是非常关键，因为当年的埃尔法，对不对，就是被香港明星保姆车带火的。香港名流当中最热门的品牌有两个，一个是腾势，一个是极客。比如说腾势 D9， 新闻一搜一大把，香港的多位的司局长的私车买的都是 D9。黎明、郭富城啊，还有张学友等等很多 TVB 明星也都是集体置换，还有英皇的老板杨受成将其收藏的香港15号无字头的车牌啊，也从原来的丰田阿尔法转移到了腾势 D9 的车上。极客009这边啊，郭富城、古天乐、刘乱雄，还有刘嘉玲啊、张柏芝、林青霞都在用极客009。你在网上搜索香港明星加车型名，一搜一大把。丰田阿尔法当年到底有没有找香港明星做商业合作，我不知道，但是国产新能源 MPV 这一波的香港明星换车潮，我觉得大概率就没有那么纯粹了。你说所有人都突然发自内心哎，去换上了这个新能源 MPV，这也不现实，很多新闻背后肯定有品牌的合作、经销商的合作、送车体验、商务资源置换等等。而现如今，香港名流对我们的影响力真的还有那么大吗？几十年前的传播环境不一样，港片、TVB、香港娱乐圈、内地消费者都是有滤镜的。香港街头的保姆车，在内地的富豪眼中，带着一种富贵、体面、国际化的想象。现如今你说某个香港明星提了一台车，对40岁以上的可能还有点感觉，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还不如一个头部主播的号召力更直接。但是你说这波香港明星换国产 MPV 的传播对品牌有没有用？肯定有用，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国产新能源 MPV 已经开始进入原来阿尔法垄断的社交场景当中了。但它能不能真正的取代阿尔法，还不能只靠和明星的合影，对不对？关于我们的百万的 MPV 的豪车啊，国产的新能源。

元的 MPV 的车型到底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八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八点之后再见喽。

0: 方去无限。
1: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Chicken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妆。

八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看百万的国产新能源的 MPV 的车型。大家可以放心啊，尊界 V 八百呢，早晚会杀进很多地方的，早晚会是这些上面这些明星置换的下一辆的 MPV。所以呢，聊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50万以内的 MPV 讲究的是实用性，百万级的 MPV 讲究的是占领客户的心智。这块蛋糕呢，本来就小，容不下这么多人来分，现在拼的是谁有资格服务中国最顶层的那批后排的客户。那大家就有问题了，说一台 1.5T 的增程车卖百万是智商税吗？很多人一听到 1.5T 的增程卖百万，第一反应是智商税，这个反应很正常，因为如果只看发动机的排量，它确实不符合传统豪车的价值逻辑。以前你花100万买车，至少得是个 V6 V8 甚至是 V12，发动机舱一打开，多少有点机械崇拜。现在一台 1.5T 的增程器听起来像是20万家用车的东西，凭什么能够卖到百万呢？但问题是，尊界 V800 卖的并不是这台 1.5T 增程器，在这套系统里面本质上是一个发电机，它是用来解决补能焦虑还有长途稳定性的。就是讲这些没有用，该不认可的人还是不认可，真正认可这车的人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根本不用担心，它重点看的是后排的空间、座舱的私密性、底盘的舒适性、智能化的体验，以及品牌在它的这个圈子里面的社交能力。

下一个问题，孙界 V800 真正的对手有哪些？孙界 V800 真正的对手啊，表面上是埃尔法、威尔法、雷克萨斯的 LM， 实际上远不止这三款车，他要挑战的是老板保姆车的心智。说到底啊，老板们的这个移动会客厅到底需不需要升级一下呢？这就像买房一样，有的人就是觉得老牌的豪宅值得入手，虽然房龄久一点，但他们认可老豪宅的这个品质、地段、房型、配套、物业服务。当然也有人喜欢什么四代宅、五代宅、大横厅、大露台、厨卫都是一线品牌，什么五横六横，科技属性直接拉满。那我们相信呢，喜欢埃尔法的人也会认可 V800 挺好，但他不需要。喜欢 V800 的人肯定也认可埃尔法的社交价值，但减少一点社交价值换来这么多配置值不值，只有自己知道。但无论怎么说，花百万买台 MPV，大家都希望这车人人都知道价值百万，而不是逢人还得解释一番。这就是尊界 V800 今后要面临的问题。他要做的是让这台国产 MPV 也拥有埃尔法、雷尔法那种不用解释的能力。

为八百本来就是给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所以网上很多人调侃说里面的鞋拔子啊，什么咖啡机、晾衣架，厂家会在意吗？不会，但这里有风险，有些买车的人会在意。就像前几天我们有看到约了一些朋友在一起吃饭啊，就是开着这个尊界的 S800 啊，聊这款车，用这款车的经历啊，他说其他都挺好，就是一件事儿啊让他很烦恼，别人总说这是国产劳斯莱斯，他不希望这车像谁，尊界就是尊界，他希望尊界本身就是值百万，而不是像劳斯莱斯才值百万。在此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来说说这台车啊。中医说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跟某吃一样，不坑那些没有钱的人。209说，普通老百姓想买一辆省心省钱的车也不容易，能否推荐一款不加尿素、没有颗粒捕捉器的一箱油能够跑1000公里的柴油乘用车，价格不限，来源不限，不加尿素。大家有什么样的推荐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小飞说原来不知道魏八零魏六八零啊两个啊，但是今天听完之后，一个是长轴的旗舰啊，商务接待撑门面，一个是标轴的版本，主打家用市场买菜接娃啊。尊界的价格刚才也搜了一下，预售价80到120万，问 V680 的预售价是65到90万啊，预计都在8月初上市发布，那一起期待一下。

小 C 说，刚才说到了尊界为什么一定要做 MPV， 我觉得分析的很到位啊。确实 SUV 在豪车这个板块已经是非常白热化的竞争了，做 MPV 能够立住它的这种叫做豪华车的人设，而且确实有可能会打出一片天地。

糊涂说这个 1.5T 的增程啊，然后卖百万确实有点难接受啊。路上飞他说其实刚才说的这个 MPV 的新智腾势第九，从原来的这个叫阿尔法变成了现在的腾势第九，还有蓝图的梦想家，对吧，还有 Mega 极客009光辉，这些价格也都五六十万七八十万，他们肯定会越来越好哈，而且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一二三说，香港的这些明星大老板都在置换国产的新能源 MPV， 我觉得这不是稀奇的事儿，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虽然可能会有这种商业的这种行为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风向吧。我觉得让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仅仅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你看黎明啊、郭富城啊、张学友啊，这些古天乐呀、刘嘉玲啊、张柏芝，还有林青霞，这些都换上了。好，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呢？现在有没有关注 MPV 的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拍我进来。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车的方面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义冰，领衔主演屈静国。第二集。
1: 前边海中有庞然大物，
2: 他吐出的水柱比船还高，像堵墙一样，吓死人了！
1: 这是果然，这是何物啊？鲸鱼，
2: 那是鲸鱼啊！
3: 鲸鱼能覆大舟，亦能吞小舟，真乃福无双至。

0: 这怎么办呢？昨日飞燕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撞破的船修补好的。
1: 是啊，刚刚喘一口气，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0: 闻听前辈讲，鲸鱼是海龙的化身，船只遭遇时，必须要投入物品供他们享用，才能够化险为夷。
2: 崔大人。
0: 船上仅有一物口粮和些许兵器，而且这可都是日常所需之物啊！哎呀，一切皆身外之物，除了刘协少许口粮，其余的都投，快投！
3: 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投！快
0: 程牡蛎，船行海上，总会飘越海岛，岛上应该能找到水和吃的。但愿苍天佑我。
1: 崔大人，看，前面正有小岛一座啊！我们奋力靠上岸去。
2: 快快，划船，划船，划船，划船！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
5: 哎，萧贤弟，
1: 哎，
5: 此岛四处悬崖峭壁，船靠不上去。我看此处水浅呐，待我等下水，用纤绳拉船靠岸。
1: 你，高子秀，多加小心。
6: 护送军，速速跟随高水手下水，待船靠岸就会有水了，大家就能埋锅造饭了。
7: 好，
8: 好，好。
0: 崔大人，此处礁石林立，慢些走啊！不知此处是何所在？按飘行方向和飘行时日看，大约是中国地界啊！哎呀，船上淡水已经用光，如果还得不到补给，恐怕我们撑不过两天了。哎，下雨了，下雨了！
9: 下雨了！
10: 下雨了！
0: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快拿起所有的盆盆罐罐接雨水，
6: 快呀，把所有的盆子罐子还有饭碗头盔都拿出来，能接住水的所有器皿都给我接满了。

0: 天助我也！
1: 要烧开了，
2: 这是加油水，
1: 太好了。
3: 那锅水再稍微加一点就行了。
4: 这下，崔大人做的离火祭血。哎，
5: 好。
4: 连日阴雨，大家伙都把衣衫脱下来烤烤，暖暖身子。哎，
6: 好好好。
4: 哎，崔大人，胸前挂的是何物啊？
5: 哦，小小木鱼，乃我崔家祖传之物，是祖父亲手雕刻，凡崔家子孙尽皆有之。哦，
4: 刀工精细，

0: 雕出的鱼儿像活的一样。
1: 哎，程兄，粥汤煮好了。嘿，哎呀，今夜终可饱餐一顿，再睡个安稳觉喽。哎呀，
2: 死里逃生后，全船人终于平安靠岸，实乃万幸。悬了十日的心终可以放下了。
1: 崔大人，真乃天助我也呀。
3: 是我等福大命大造化大。
4: 哎，有船来。
5: 在哪儿？在哪儿？
4: 看海岸西南方向，有两艘船正在向我船张帆而来。哎呀，
0: 果然船上约莫数十人，皆黑衣黑裤，头戴斗笠。哎呀，好像是海盗船。哎呀，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这怎么办呢？哎呀，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自济州岛别刀浦，乘船出发返乡，为父守丧。不料遭遇海上风暴，船帆尽破，帆墙被砍，海上漂泊，断粮缺水，九死一生。刚刚靠岸上一无名小岛，又遇一群黑衣黑裤之人，来者声称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
7: 再说一遍，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尔等从何而来？速速讲来！
8: 速速讲来！速速讲来！速速讲来！
0: 早知如此，适才您就该脱下校服，换上官衣，以显示朝鲜王国官员之威仪，也好辨明身份。哎，无名休矣！
2: 漂流至此，乃上天安排。天理本知，岂用装饰？况且我奔丧守孝，定不能脱下孝服失敬于父母。
7: 非传敌我大名，必存歹心。尔等穿戴所言之语，即死我口，给我速速受降！
8: 受降！受降！
0: 看他们脚穿芒鞋，头戴斗笠，手执兵刃，真是海盗啊！咱们凶多吉少啊！
2: 程宝，你的母亲是辽东人，你略通大明风俗礼仪，快与他们细细说明。
0: 哦，对对，诸位，诸位，稍安勿躁，我等非倭寇也，这是我朝鲜王国文书，各位请看。
9: 少啰嗦。曲里拐弯的文书我看不懂，哪里人士，从何而来？说
8: 说
10: 说 说！
0: 我等俱是朝鲜王国人，这位是国臣崔普，崔大人，奉王命为钦差去济州岛，因其父过世，携众驾船奔丧过海。遭遇风暴，才漂流至贵地。
11: 诸位，诸位，这厢有礼。我船43人，海上遇险，幸喜流落大明境内，得以复生。请问哪位是船主？
7: 我就是船主灵儿。休要废话，快把金银财宝交出来。
0: 林船主，船上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啊。
7: 哼，待我等搜船眼看一番。兄弟们，
12: 走
7: 走
13: 走走走
7: 走走走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
9: 走走只搜出些信件、马牌、官印，还有些零散的衣物被褥。
11: 林船主，我船所有物品 尽可拿去，只是这官印、马牌、信件，你等一无所用，请归还于我。
7: 无用东西，都还给他们。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来人！
6: 来人！
7: 把这些异国官吏，还有这些随从，都给我绑了。每个人藤棍三尺，不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就接着给我打。
6: 是。
7: 怎么样？啊，说不说？我这把大刀不是吃素的，只要在你脖子上轻轻一抹，嘿嘿。你这脑袋和身子可就分家了。
10: 快说
12: 说，
14: 快说，
15: 这
16: 快说
17: 快说
18: 快说。
11: 还是那句话，任尔抽筋扒皮，也无有金银。船上物品尔等喜欢，尽管拿去。
7: 呸，一堆破烂，我要它何用啊？海那边的倭寇经常跑来骚扰，化妆成商船凑过来浑水摸鱼，这也是惯用套路。兴许你们还真是一群倭寇。老子实话告诉你们啊，就算没有金银财宝，我杀几个倭寇老子也是痛快的。
19: 当家的，
7: 嗯，
19: 使不得。但他们衣不遮体，船上有几样短兵器也是自卫之用。这位首领也像是一位异国文官，我看他们呢不像倭寇，如若错杀了，官府问责下来，这可是死罪呀。嗯，
7: 言之有理。那既然不是倭寇，那就暂且饶他们一命。小的们，
20: 走，
7: 咱们将有用之物搬走，把这艘破船和这帮穷鬼啊放归大海，自生自灭吧！啊！
21: 岸边山上有烽火台，
22: 有烽火台的地方一定有陆地，我们有救了。
21: 太好了，太好了。哎，不好，陈木立，前方又有船围拢过来了。崔大人，崔大人，
11: 莫慌莫慌，如实回禀就是。
23: 停船
24: 停船
25: 停船。
21: 看你们的模样，不像是大明国人呐！你们是什么人呐？
22: 哦，我乃朝鲜王国朝臣，奔丧过海，被风浪席卷，误入此地啊！敢问此处是何所在？各位是？
26: 啊，我告诉您，我们啊都是打鱼人，此乃牛头外洋，隶属大明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我们都是离谱的渔夫。
22: 甚好甚好，我的父亲也是打渔人。
26: 哦，
22: 按照打渔人的规矩，有遇险船只均会鼎力相救啊。
26: 那是。哎，你的父亲也是打渔人，此话当真？
22: 千真万确。我们的船在海上漂泊半月，饥寒交迫，亟待登陆休整。啊，这位是我朝鲜王国的官员崔普崔大人
11: 啊。崔某拜见诸位，我等急需台州本地人指条明路。卡姆萨哈米达。
26: 哎，听你这口音，大人可是来自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
11: 哦，你怎么？哎，
26: 在下姓王，名晚生，我那人是朝鲜王国罗州人，所以啊，听你的口音，应该是他故乡之人呐。
11: 哎呀，这可真是
0: 他乡遇故知啊。你那人何在？
26: 哦，他呀在家中。他呢少小母亲病故，父亲早年从罗州冒险闯荡大明，只是为赚钱做些药材贸易，因为生意赔本只身返回朝鲜国，把女儿暂时寄养我台州老父亲家。之后十年音信皆无，后来呢他的女儿就与我成亲了。
0: 哎呀，从朝鲜王国做生意竟然做到了台州府，天各一方，稀有稀有啊。既然如此，可否请见夫人并邀其煮些粥饭，我等多日未进水米了。
26: 啊，好说好说。哎呀，飘落天涯，这死里求生，天可怜见的。只要大人不嫌弃啊，就请到家中小坐啊。那前方过了剑跳就是离谱，各位请下船吧。啊，
0: 这崔大人您看，险中求生，无所顾忌，全体下船。
6: 好，下船了，
10: 下船。

0: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诸位，我朝鲜王国亦是礼仪之邦，凡有官员，我等必先拜跪；如遇百姓，我等皆作揖相见，切不可唐突。
2: 谢大人，属下牢记于心。
3: 咱们搞关系吧！
4: 撤！报官！撤！
5: 闪开！闪开！军爷，军爷，您听我说。
3: 少废话！没看见我们许大人的刀队过来了吗？快让开！
5: 是是是。
3: 何人聚众此处？吵吵嚷嚷。
4: 回许大人，他们是朝鲜王国的官吏，遭遇风暴，飘落台州。
3: 哦。
6: 我是台州海门百户长许清，
4: 尔等说是朝鲜王国的官吏，可有凭证？你们谁是主事之人？在下崔普，拜见许大人。
7: 拜见许大人。
4: 城堡，快将印信、马牌、我的官带及文书奉上。
6: 崔大人，
4: 我等跪拜许大人，并请过目文书印信。
6: 刚刚闻听有倭寇犯我国界，特为捕获前来，故必慎重处之。
3: 许大人，我等确为朝鲜王国官员，由此官带为证啊。
6: 我大名法度森严，尔等不得在此轻举妄动。片刻后，与我从监条所。
8: 潜行至陶主所，等候细细问讯，辨明真伪。
6: 来人，
9: 赞！先
6: 请这些异国人就地埋锅造饭，饭毕，向陶主所进发。
10: 是，
11: 好了好了，埋锅造饭，埋锅造饭。
9: 来来来，崔大人，我速回家找我内人。
6: 在与您在陶主所会合，我先告辞了哈。多谢，又劳了。
9: 君主，
6: 在。
9: 赐主事者，一壶美酒、肥鸭、面筋和三黄鸡各一盘。是。谢许大人，只是我重孝在身，三年不得。
6: 用荤饮酒，亦不能托钵孝服给大人请安。请大人赏赐我属下，再谢许大人。哦，真乃至孝之人，敬佩之至啊！
12: 感谢阿弥陀，感谢阿弥陀，感谢阿弥陀。
6: 这传过来了，
13: 这边，
6: 这群人。
13: 莫不是常来劫袭的倭寇啊！
6: 真是，说是倭寇，该杀该杀呀！是啊，我家女儿就是被倭寇奸淫后上吊自杀的，这还给他们饭吃，还不杀了他们？
13: 我要替女儿报仇！
6: 啊，
13: 诸位乡亲，
6: 稍安勿躁，
13: 官府衙役。
9: 已到此处理本案，这些异邦之人是否倭寇，自然要由官府来辨别。散了，大家快散了吧！散了，散了！哎，
6: 算了，
9: 我堂堂朝鲜王国正五品推刷警差官，竟被大明百姓当成倭寇，真。
6: 羞杀人也！下雨了！下雨了！快去吧！阿娘，你赶紧去！康萨比达，可是很大，阿娘应该说哟。徐大人，天降大雨甚急，我等或可暂避一时再走。
13: 万万不可！此地人皆以你等是进犯倭寇劫贼，他们时常遭到倭寇的侵犯，烧杀抢掠。
0: 对于倭寇恨之入骨，此处不可久留，你我务必立即冒雨前行至陶朱所。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第二集，文学顾问陈正明、鲍先元，朝鲜民俗顾问李鸿奎、王贝，音乐左春龙、陈淑妍，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道情演唱叶维虎，制作人陈永军、林永平。剧中人崔浦由曲靖国演播，城堡由凌云演播，王婉生由任杰演播，崔香兰由武凤春演播，安逸由万丽演播，陈华由杨默演播，戴郎中由王旭峰演播，崔富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傅晨阳、王浩宇、宋云野、胡伯豪、李菁。出品单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制作单位浙江台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台州广电影视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龙洞水移苗壮，闻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摇。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前锋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部集中，
1: 这一点错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为什么有的孩子越长大越不愿意跟父母讲心里话，也就是他总是心门紧闭，不愿意跟父母沟通吗？其实没有沉默的孩子，只有不懂沟通的父母。央视前主持人王小谦曾经在深夜收到过一位妈妈的几百字的留言求助。这位妈妈说，14岁的儿子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跟她丈夫说话了。每天回到家，儿子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便把自己关在房间。好几次她和丈夫想跟孩子聊聊天，孩子就以行了行了，说了你们也不懂，三两句敷衍而过。她特别的伤心，明明孩子几岁时还叽叽喳喳跟父母无话不说，可怎么到了十几岁就变成哑巴，和父母无话可说了呢？其实他的情况并非个例。一项针对28,7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 26.73% 的孩子有了心里话会想跟父母倾诉，并且呢，这一比例随孩子年龄增长呈逐渐下降趋势。那么为何孩子长大了就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了呢？

前几天刚好收到一个人民日报发的视频，视频中一个五年级的孩子从自己的角度讲述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跟父母讲心里话，获赞超过了400万。孩子说了三个原因，一是父母不听，比如他吐槽今天跟同学吵架了，父母听都没听完就准备讲道理上教育，让他要大度，要跟人家好好说。可他是不懂这些吗？他只是想求个安慰而已呀。二是父母评判，他说不喜欢数学，父母说数学很重要，要去喜欢它。他说某个老师好不公平，父母回应老师是为他好。他说今天不想上学，父母质问怎么能不上学，这是不对的。父母总是第一时间评判对错，但他不是来要答案的，只是想被听见被理解。三是父母翻旧账，他抱怨今天作业多还没有做完，父母上来就怪他拖沓，说上次也没有写完，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情绪，却被父母一通指责，心情更差了。你看为什么亲子关系会变成无话关系呢？不是孩子没有话，而是孩子说了烦恼没有解决反而加倍了，孩子心凉了自然不愿意开口了，而这恰恰揭示了亲子沟通的三个真相。

第一个真相，不教育，会听比会说更走心。综艺《少年说》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有个成绩一般的女孩上台，请求妈妈不要总拿自己和学霸比较，孩子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好，你自己的孩子也很努力，为什么你不看一下呢？妈妈却冷冷地说，我认为你的性格只要不打击，你就会有点飘。女孩还想争取一下，辩解了几句，妈妈却没有听下去，而是又一通大道理。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去改才能够有效果的，我提的要求都是你能够达到的，如果在你能够达到的时候你达不到，那你说呢？女生委屈又无助，哭着跑下台。孩子在说，妈妈却在时刻准备回答。孩子在谈感受，妈妈却居高临下的说教。这就是最失败的沟通，只顾着发挥嘴巴的用处，却一点听不进孩子的话。可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说教的老师，而是一个懂他的听众。好的沟通都是从共情开始的，而不是从说教开始的。家有儿女当中，刘梅对待儿子刘星就习惯先入为主，动不动就打断，总是一副我还不知道你的姿态，所以母子俩总是一言不合就吵起来，刘星有什么事儿都不跟他说。反观夏东海却会耐心听刘星说话，还会反复反馈，你想买鞋子但妈妈不让买，你很生气是这个意思吗？嗯，妈妈说了你很烦，这才冲小雨发火了。于是尽管刘星调皮又叛逆，但只要夏东海开口，他很快就安静下来，父子俩关系特别好。这就是有效倾听，不打断，把重点放在孩子的感受上，是倾入关注；不教育，把孩子的话挑重点复述一遍，是听取心声。当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听到、被理解、被回应，亲子间的沟通才会慢慢顺畅起来。所以呀，别急着赢了口舌，输了亲近，好好听他说，你自然能在聆听里赢得孩子。

第二个真相，不评判，看见比否定更有力量。电视剧《少年派》当中的王胜男很爱也很关心自己的女儿，但每次跟女儿谈话总是不欢而散。追根究底，是王胜男一开口全是带着打击的评判。女儿考差了，他说你的长处是挂科，一次挂三科，磨磨唧唧，满脑子都是玩。女儿房间乱，她站在门口吼，跟猪窝一样，你是女孩吗？女儿留刘海，她也嫌弃，你看看你那二道毛，不男不女的，门帘那么厚，你看得清楚你的前途吗？一字一句都是否定，这也是很多家长的沟通常态。没有耐心理解孩子，总忙着评判孩子，给孩子贴标签，却不知孩子只有感受到你的尊重，才愿意好好沟通，你的话语才真的有分量。邓亚萍之前分享过自己的育儿经历，就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他的儿子有段时间沉迷网络游戏，想走电竞这条路，这换做普通家长免不了一顿批评，觉得玩游戏就是玩物丧志。但是呢，邓亚萍没有贴标签，而是坐下来和孩子好好聊透。首先呢，深入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不反驳不评判。其次，复述儿子的想法，很喜欢电竞，北京前八，想成为职业选手。然后认可儿子的部分观点，电竞也能拿世界冠军，一样可以为国家争光。最后用事实说话，专门带儿子考察了职业电竞选手的日常训练，将电竞选手的竞争残酷性和职业道路分析给儿子听。儿子在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没有叛逆，没有对抗，主动放弃了走职业电竞的念头。强硬的打压从来换不来真心的顺从，真诚的尊重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这是人性使然。所以遇事儿别急着开启评判模式，让尊重走在前头，真正理解孩子。当你站到了孩子那边，很多问题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个真相就是不指责，安全感比长记性重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很多父母遇事时习惯用指责来表达关心，我们以为这样能让孩子长记性，实际却是在破坏孩子的安全感。试想一下，当你因为粗心不小心刮蹭到别人的车，你明知说出来少不了一顿骂，你还会选择跟家人倾诉吗？孩子沉默的背后也是一样的心理，当事情说出来只会被指责，他们会本能的选择保护自己，那就是闭嘴、回避、隐瞒。像那个6岁吞下哨子、26岁才取出的男子，因为怕被骂，他被哨子生生折磨了20年，也不敢告知父母。像那个被狗抓伤的男孩，因为怕指责，不敢求助，结果错过了打疫苗的时机，患上了狂犬病。于谦曾说，最怕孩子什么都不说，因为你不了解他，就走不进他的世界。想要孩子敞开心扉，我们首先要做能够接触孩子的父母。还记得女儿花3万元买个囊的这个新闻吗？女儿拿妈妈的手机买囊，不小心把密码当成金额输了出去，3万块一下子就转了出去。女孩反应过来之后，当场就吓哭了。妈妈得知后虽然也着急，却没有对着女儿发火，而是找到店员联系老板，积极沟通。随后妈妈又温柔地安抚女儿，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别担心，每个人都有失误，失误了就吸取教训，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为了让女儿放放松，她还拿出大饼开玩笑说，来，咱们一人一半黄金大饼，我长这么大呀，第一次吃这么贵的囊。女儿这才破涕为笑，捧着囊狠狠地啃了好大一口。很认同一句话说，不要担心不指责就无法让孩子长记性，没有人会因为被指责而改变。真正好的教育是让孩子知道，没关系，问题来了我们想办法，无论发生什么事儿，爸妈都是你的后盾。这不是袒护，而是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当孩子确定自己是被包容、被支持的，自然会从心底信任你，愿意把心事都讲给你听。

教育家钱志亮说过，孩子身上的诸多行为问题，父母觉得教不会、管不好，实际上是在暗示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孩子的不愿沟通也是如此，沉默是他们对父母的反击。没有突然沉默的孩子，只有不懂沟通的父母。如果你的孩子越来越无话可说，不妨先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我有没有先听孩子说完话？我有没有听见孩子话里的情绪和感受？我有没有让孩子觉得说出来是安全的？少一点高高在上，多一点设身处地；少一点指责评判，多一点温柔以待。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和孩子真正心连心，也才能给予孩子希望和力量。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打的电话正是你们之中，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 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机场连接线 新店路段往泉州方向双向占道绿化养护，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事业遇到瓶颈，心里暗暗期待有贵人拉自己一把，生活遇上难事儿，很少主动想办法解决，盼望着有人帮自己摆平。面对重大人生抉择，总是犹豫不决，希望亲朋好友替自己做决定。可生活的真相是 No one is coming， 你等待别人救赎，就交出了命运的主动权。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正如有位作家所说的，一个人走再长的路，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脚，唯有戒掉被拯救的幻想，凡事靠自己去争取，你才能真正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

等待被拯救往往会等来失望。每次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都不免为王以尧深深叹息。她是上海弄堂里一个平凡的姑娘，却心高气傲，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凭借出众的容貌，她参加了上海小姐竞选，并摘得了第三名的桂冠，也因此吸引了许多男人的追求。为了尽快跳出平淡的生活，她巧妙地周旋其中。情场老手李主任很快看穿了她的心思，他送上鲜花首饰，陪她逛街看戏，还为她租下公寓。在那里，从前梦寐以求的锦衣玉食触手可及。王琦瑶竟天真地以为李主任能给她一生安稳，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命运全然交付给对方。可当她需要依靠男人才能活下去时，才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圈养的一只金丝雀，新鲜感一过便被无情抛弃了。故事的最后，王琦瑶不惜违背伦理道德，一次又一次地攀附男人，最终失去了所有，还搭上了性命。布莱希特说，不管我们踩什么样的高跷，没有自己的脚是不行的。的确，这世上没有谁是永远的依靠，凡事指望别人注定是一场灾难。网友镜子的故事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很聪明，却大事小事都依靠父母给他做主。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四处奔走找工作，他却整天躺在家里等着父母给他安排。后来他通过关系进入一所学校任教，却因为工作态度懒散，每次上课都临时抱佛脚，被学校辞退。无奈之下，父母找到朋友带着他做自媒体，但他从不打磨文章，而是盼着有高人相助，让他一夜爆红。最终，他的人生在一次次等待中悄然荒废。很多时候，我们都曾幻想，若人生永远有人兜底，前路永远有人照亮，那该多好呀！可人与人之间没有理所当然的帮助和长久的扶持，总在别人的伞下躲雨的人，一定会被雨淋湿。总借着他人肩膀取暖的人，终究扛不过漫长的寒冬。生命里的繁华与荒凉，最终还是要自己都经历一遍。

真正清醒的人早就戒掉了被拯救的心态。作家大兵曾经讲过一段往事，有一年他独自骑行去

西藏，途中遇到道路塌方，当时天已经黑了，附近也没有村镇，一时间他慌了神，急得直冒冷汗，忍不住想，要是有同伴就有办法了，要不等人来救援吧。但他很快意识到，在荒郊野外等待，等来的很可能是危险。想到这，他马上打消了指望别人的念头，自己搭帐篷，生了篝火，安全度过了那一晚。其实很多人遇到难题时，第一反应都是，要是有人帮我就好了。可别人的手只能搀扶你一程，要想走完人生的长路，只能靠自己的双脚。当你不再寄希望于他人，内心便能生出一种从容的力量，那时候再难的事儿也击不垮你。博主王杰分享过自己的故事，刚毕业那几年，他工作很辛苦，却迟迟没有升职加薪。看着身边的朋友结婚生子后，日子过得很踏实，他想着找个依靠也不错，索性就辞了工作，匆匆步入婚姻。没想到伸手要钱的日子很不好过，每次开口，不仅要看丈夫的脸色，还要忍受他的随意贬低。最后日子过得一地鸡毛，两个人也在不断争吵中两败俱伤。离婚后，他争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却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他向母亲求助，可母亲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根本无力帮他。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心靠自己。白天他在餐馆打工，晚上靠阅读提升自己。后来他做自媒体，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心理学家荣格说，向外看的人做着梦，向内看的人醒着。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坎坷，跌入低谷，不管身处何种境地，别只顾着向外求援，也要学着想办法自救。也许有人会拉你一把，但一定不要因此心生依赖，放弃向上走的勇气。更何况你总会遇到无人问津的时候，最后能不能爬起来，靠的还是你自己。等你开始主动成长，沉下心打磨自己，终会跨过沟壑，迎来转机。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演员辛芷蕾的演艺之路很是坎坷不平，刚入行时她只能跑龙套，收入微薄，偏偏那时候父亲病重，急需一大笔医药费，深感无力的她也曾自盼着有贵人相助，让自己早些出名。可她慢慢发现身边和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等了一年又一年，却始终

是个无名的小角色。后来他便明白，自己的路得自己去闯。为了抓住电影《长江图》的机会，不会游泳的他第一次次地跳进水里反复练习。话剧《初步举证》里边，他把每一句台词都练到熟背于心。一个人挑战24个角色，120分钟的独角戏。拍摄《繁花》时，他对着镜子无数次练习眼神，终于演出了风情万种的李李。最终，他凭借精湛的演技站在了威尼斯领奖台上。人这一生，只有自己才能给予自己足够的安全感。与其等待别人撑伞，不如自己常备一把伞，即便风雨再大，也能无惧前行。

人民日报上有一句话很精辟，说的是没有谁可以一直被你依赖，也没有人能够替你成长，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跨过泥泞，才能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相信自己，你是你人生唯一的负责人。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当你彻底收回被拯救的幻想，不再寻找不存在的靠山，你终会发现，无人兜底恰恰是你站稳的最大底气，无路可退正是你勇往直前的开始。相信自己，活成一棵挺拔的树，你想要的一切都能自己给。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暑的节气，这个小暑呢，它就标志着炎炎夏日正式开启。我市呢仍被晴热的高温所笼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攀升到30度到35度，尤其呢是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3点，真的是高温哈，非常闷热的一种状态，也是非常中暑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建议大家呢，在早上10点到下午的这个3点这个时间段呢，千万不要去户外暴晒。在安溪县的这个蓬莱镇还有金谷镇呢，是我们整个泉州市啊，应该是算起来是比较高温啊，最高温的一个地方，达到了36.8度。那么预计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呢，我市是以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焚风效应的影响，大部分的乡镇也会出现这个高温天气，然后部分的乡镇最高温度呢是超过了37度。烈日炎炎，防暑降温千万不要松懈了。今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啊，应该说每天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紫外线是很强的啊，尽量的不要出门，必要外出的时候呢，尽量建议大家就是走一些比较凉快的，有树荫遮挡的地方，穿浅色、宽松、透气的棉麻衣服。黑色好像会比较容易吸热哈，所以建议大家穿更浅一点的衣服，然后戴一下这个宽檐帽和太阳眼镜，也可以穿一下这个防晒衣。现在有这个冰丝的防晒衣啊，它可以从头到脚啊，整个全部裹起来哈。不要等到口渴再喝。

水，建议大家不要一下子喝冰水，我们还是以喝温水为主。那么出汗的时候呢，可以喝一下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少喝冰水和含糖饮料。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呢，这个巴威台风啊已经维持了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85个小时，云系的范围超过了1300公里，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少见的巨型台风。预计呢，其将以每小时25到30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目前这个巴威呢，距离我们泉州市有2300公里，将会在10号早上呢进入我省的热带气旋的警戒区，并且开始影响福建的外海渔场，最大可能会在11号的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也就是浙江还有福建这些沿海登陆，不排除会登陆到台湾北部之后西行，再一次呢登陆到浙闽沿海或华东近海，转向北上的一个可能。那么受到巴威的影响啊，10号到11号呢，闽外渔场以及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闽中渔场，还有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是11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14到16级，阵风呢是17级以上。闽南渔场还有台湾的浅滩渔场以及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1级。10号到12号。我省呢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呢11号中北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象部门介绍，10号开始呢，全省沿海海区以及各渔场、钓鱼岛海域有台风、大风的灾害风险，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一定要注意啊，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的一些区域，海上的作业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么沿海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加固，同时要注意一下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的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的危害。10号到12号部分的县市呢，有一定的暴雨的致灾风险，要注意防范的是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还有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那么由于这个环流形势非常的复杂哈，所以这个巴威后期移动路径存在不确定性，也刚好是暑假期间，所以大家如果有外出的一些计划，也要做一下调整哈，科学的来了解和关注一下气象啊、交通路况哈，提醒大家就是注意一下这个整个安全的问题，如果有出行的情况，也要合理安排一下。

最近呢，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啊，广西的这个灾情也是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哈。这个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水，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防汛形势呢非常严峻，灾情也是牵动人心。那么这个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晋江的这个恒安集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联合这个土豆公益基金会紧急调集新相应纸巾、杀菌湿巾，还有七度空间卫生巾，物资总价值100万元，星夜兼程奔赴到灾区的一线。另外我们了解到哈，这个安踏集团也是携手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了1000万元的物资紧急驰援广西救灾，还有361度呢也是捐赠了1000万元的物资，劲霸南庄紧急捐赠500万元物资驰援桂鄂甘等一些灾区。

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特步啊集团也是紧急捐赠了1000万元物资，驰援广西、湖北、甘肃等受灾地区。是的，这个驰援工作啊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晋江电视台也是一直持续有在刷新跟进报道。

好，再来了解到刷新到的这条消息，也是今天哈、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啊，四川的宜宾市的这个高县，在7月8号这个凌晨起，接连发生了多次的地震，最高震级5.0级。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说，已经有前前后后震了有8-9次了。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的地震局已经派出了现场的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处理。震中呢，距这个五粮液酒厂直线大约是50公里。根据五粮液的接线人士的回应啊，还好，就是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进报道哈。包括今天这个中国地震台网也正式测定了7月8号早上6:12，在四川宜宾市的高县，这个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的是5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滩滩上、沙坝头、还有大湾头、上农村，以及仁贡村、二郎坝、陈正村、李子湾，还有这个老鹰岩等。20公里以内的乡镇有复兴镇、沙河镇、寻常镇、来富镇、腾龙乡、花滩镇、庆林镇，还有这个铜鼓镇以及庆福镇，还有和平乡。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是508米，周边县城距离宜宾市26公里，距离重庆市216公里。啊，希望这个平安顺遂哈，也愿这个灾区一切就是平平安安哈。

好的，那么我们需要防范的是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台风哈，对于我们浙江福建来说也是接下来比较严峻的一个考验。为了应对2026年第九号的台风巴威，泉州海事局在七号的这个11点就开始启动了海上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了啊，扎实开展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切实保障我们泉州辖区的水域船舶航行、停泊还有作业的安全，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的生产底线。那么在预警预报方面呢，泉州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生成路径、移动速度、风力等级等影响范围，加强和气象海洋部门联动机制，实时更新气象的海况信息，动态分析研判辖区通航风险，通过这个 VHF 还有这个微信群啊、短信平台多渠道的向辖区航运企业、码头施工单位、船舶来发送这个台风预警信息以及安全防范提示，做到预警信息可以全覆盖，风险提示无死角，防范提醒无遗漏，全方位开展辖区船舶数据的摸排统计，建立实时更新的防台船舶动态台账，做到不漏一船不落一人。那么在现场管控环节，泉州海事部门强化辖区水域的水域这个立体动态监管，实行的是电子巡航加上现场巡查双向的管控模式，不间断的开展辖区水域的巡查监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泉州海事局也是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全面强化防台期间值班值守的力量，众泰布防7艘海巡舰，还有19艘的应急拖轮，以及10支的这个搜救志愿者队伍应急待命，确保了一旦是有突发险情的话，能够快速的响应，高效的处置。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最近因为刚好放暑假，如果说有一些家长有想要去海边去游玩的话，还是要就是暂停一下，因为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哈，不是很安全，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去海边游玩。那么尤其包括有这个出行的一些需求的话，也要科学合理安排一下，了解周边的这个情况啊，包括你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它的一个交通啦，还有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气象的一个一些隐患哈，都要及时跟进一下。那么泉州海事局也温馨提醒大家了，暑期滨海旅游的游客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避免大风浪天气出海去游玩，不管是在当地还是出去啊，掌握一下潮汐的规律，避免造成自身涉险被困，拒绝非法载客船舶，如果有发现立刻要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一旦呢海上遇险及时拨打12395向当地的海上搜救中心求助。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摇号啊，还有这个中考成绩的情况哈。最近这个养正啊、一中啊、技研哈、都已经陆陆续续这个小升初有摇号已经出炉了。那么7月10号左右呢，进行的是中考成绩的查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也是捏了一把汗，非常的紧张，都在等待这一刻哈。可以暂时来了解一下中招的一个流程，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一下。那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中考的评分结果集成和核对阶段了，即将会迎来7月10号也就是过两天星期五哈，星期五会有这个查分啊、录取志愿、放弃接下去的一些这个关键时期。所以呢，大家在7月10号是进行查询哈，一定要及时哈，可以通过泉州市教育局门户网站，或通过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查询，在7月10号左右。那么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如果说有对个人成绩存在疑问，可以在7月11号和12号这两天携带准考证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局，也就是我们晋江呢，就到晋江教育局哈，这个招考部门来申请查询模块的得分情况，但是呢，不可以查阅这个卷子，逾期呢不再受理。那么泉州市各个县市区的教育局招考联系电话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晋江啊，联系电话是85686521，85686521。普通高中录取顺序按照考生呢在志愿表填报的批次顺序依次的分批录取啊，考生呢被前一个批次录取之后就不再参与下一个批次的录取了。其中呢，提前批次是由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第一批次呢是面向全市招生的福建省达标高中中外高中课程实验班录取。那么第二批次呢，是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等优质高中学校统招以及定向生录取。第三批次呢，是福建省二级达标高中以及以下公办民办高中录取，包含第一批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福建省达标高中中外高中课程实验班面向属地范围内招生。综合高中班录取，面向全市招生的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项目录取。常规志愿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呢，列入征求志愿的批次，没有被前面常规志愿批次录取的考生可以自愿填报。本批次呢，对符合录取要求的考生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模式，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根据这个志愿哈依次录取。那么征求志愿填报的时间呢，是在7月19号左右，由这个市教育局统一啊组织进行。那么今年这个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项目安排在普通高中第三批次录取，也就是与省二级达标高中以及以下公办民办高中综合高中班同一批次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啊，根据这个志愿的依次录取。像常规志愿录取结束之后呢，还有剩余的中职本科3+4招生计划的名额，征求志愿填报时间呢在7月19号左右，以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为准。那么在普通高中录取结束之后呢，具体的时间是以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为准，可以补填或者是更改中职技工院校包含5年制高职教育志愿，有需求的这个考生呢，可以登录到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补填志愿，或者是对之前填报的中职还有技工院校包含5年制的高职教育志愿做修改。切记呢，填报志愿啊，需要按照要求保存和提交。
在这个地方呢，有两类情况，我们对考生和家长来提醒一下哈。这样的两类情况是容易导致严重后果的，请考生家长务必谨慎哈。被普高录取的考生逾期如果没有注册，系统呢是直接判定自动放弃全部高中阶段的录取资格。那么普高中职都不能再录取，考生将无学可上，没有补救机会。此外呢，普高常规批次7月18号11点之后不再受理线下放弃，超时未办理放弃的考生只能够按照录取学校报到，无法转中职。填报放弃录取之前，全家呢应该要慎重商议，放弃普高资格不可逆，办理之后没有恢复头等参与普高补录的渠道。各招生时间节点以泉州市教育局中招系统实时通知为准，查分放弃录取志愿填报都在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办理。放弃录取操作一经确认无法撤销，建议结合考生的分数、家庭规划与孩子自身的意愿理性的抉择，不要冲动办理。

最近呢放暑假了，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这个安全无小事，尤其像这个年轻人飙车的情况哈，也是比比皆是。我在世纪大道看了好多，就是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很堪忧的，因为它对这个公共安全包括自身安全有一些隐患。然后另外像人行天桥啊、公园啊、小区阶梯也成为极限运动的赛场，青少年刷楼梯炫技也是令大家感觉到非常的

有这个安全隐患的，所以我们也是不鼓励啊这些危险的行为。而且呢，有一些市民留意到，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泉州青少年骑山地自行车俯冲炫技刷楼梯短视频被广泛传播。那么刷楼梯这项源于城市速降赛事的极限运动啊，近年来在我们泉州年轻群体当中逐渐兴起，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场所，不少青少年会选择在公共区域来开展。专业人士表示，公共场所并非专业赛道，不鼓励这一类危险的行为。交警部门也温馨提醒大家了，道路并非竞技场，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呀、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不得有耍酷耍杂技或者有其他影响安全行驶的一些行为。最近因为刚好放暑假，也看到很多家长啊，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安全意识的，真的是掉以轻心。比如说还没有满12周岁哈，就带孩子上路骑自行车的情况也是很多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中学生吧，就去刷这个共享单车，然后还带人在这个公共的这个场所啊，还有大马路上，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隐患。因为本来这个共享单车它是不能带人的，我就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家长让孩子带自己。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啊，这个安全无小事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前段时间呢，在路上也看到了一个家长，也是很离谱，就是带着两个很小的小孩在滑板车，在马路上滑滑板哈。然后小朋友滑滑板又特别快，大人在后面一直跟着，追赶不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有的小孩他是会猛冲直撞的，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公共安全，不仅是对小孩自身啊，对其他的一些车辆来说也是一个公共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些家长不要掉以轻心，更加不要一直在看手机了。很多的家长就是带娃的一个模式啊，他就是自己看手机，然后就放任孩子去跑啊跳，这是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安全的一个场所。你比如说呢，在公园哦，你比如说呢，在这个什么体育馆啊，这都 OK 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马路边、马路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开不起这个玩笑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啊所发布的最新路况消息，晋江江滨南路新霞路往泉州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注意安全。还有晋江凤池路华州水产路口往刺桐大桥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提醒注意。天气呢非常热，所以有一些轮胎呢也是很容易啊，就是有一些隐患，还有包括这个车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温度持续升高，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么酷暑的一个日子里，这个车一定要做好防晒，有必要的话要经常洗洗车降降温哈。然后我们的司机朋友如果开车前不要立刻进到这个车厢，因为这种热气一旦扑来的话也很容易中暑，最好呢是先把车辆的这个门窗打开通一下风，通风完散热之后开一下空调啊，等这个降温了之后再进去。不管是本人啊还是载客或者是带你的家人哦，都还是要保持一个温度，不要一下子很高温的时候进入到这个车辆，而且有时候这个立刻启动的话，这个车子啊发动机也容易受损。

这里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日前我们了解到，从2026年秋季开始，泉州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呢，学校全面推行的是春秋假的制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来跟进报道。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抢
3: 的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去你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刚才我们有聊到了从2026年秋季开始呢，泉州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呢是全面推行春秋假的制度。泉州市中小学以及幼儿园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的中期，也就是四月到六月，还有秋季的学期的中期十月到十一月。春假和秋假的时长呢各自是为两到四天，全年合计不超过六天。具体的天数和时间呢是由各县市区啊根据实际的情况在学年教学的周期内统筹确定。中心市区放假时间原则上应该要保持一致，各县市区应于每年七月十五号之前确定实施方案，并且呢向泉州市的教育局进行报备。各地呢应该根据省市有关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确定中小学春秋假的时间，并且呢在秋季学期开学前面向社会进行公布。那另外春秋假不调休不补课不影响寒暑假，利用国家的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设置，并且呢应该要确保啊教学的这个进度不要受到影响，课程标准全面落实。春秋假期间呢学校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严禁以春秋假名义为

泉州中心城区呢人文荟萃，遍布值得探寻的城市文脉坐标。与其呢奔赴这个人潮拥挤的一些风光景区，不如踏上这条文脉寻踪之旅。踏过先贤走过的青石路，聆听学宫里这样的一些这个故事，包括千年的一些往事。我们可以寻访故居里所就是里面的这个汉墨遗风哈。现在有一些这个故居也有一些保留一些汉墨遗风，我觉得不仅仅是本身的一些书法作品了，包括楹联啊，我们说罐头联呢、还有一些这个家风家训石刻里，它都有一些文字，可以去感受山林之间的朗朗书声，也可以在步履之间呢和先贤进行对话，感受我们泉州名家的思想，去沾染一身文气。也可以想象一下，对接一下我们课堂当中的这些历史啊、语文的知识，这样的一些文脉可以浸润我们整个暑期，也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啊，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精神灯塔。

泉州古城内的小巷是一座又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名人馆，文气十足，藏着不少和先贤有关的故事，也值得大家呢用脚步来丈量和探寻。那么提到我们泉州文人先贤，大家一下子就会想到第一个人哈，这个欧阳詹，他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因为提到欧阳詹呢，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甲地巷嘎呆巷啊。在唐代的贞元七年的时候啊，举子欧阳詹就高中进士，成为我们泉州呢登科甲的第一人了。他的一生的成就非凡，后来朱熹还为他的这个府邸呢题联盛赞，写着事业经邦，明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宁甲地破天荒。欧阳詹的这个府邸啊，所在的这个巷子呢，就因此得名叫做甲地，哎，嘎呆巷啊，嘎呆巷，呆啊，这个地就是第一、第二的这个地哈。如果我们文读的话，可以读成嘎呆巷，但是我们一般是白读，就嘎呆巷啊。那么欧阳詹呢，被这个后世啊尊为是八闽文化先驱者。他的横空出世也为我们泉州的文风注入了磅礴的气象。岁月流转，现在呢，这个巷内的泉郡甲地宫也是立于这个故宫，这个故居的一个旧址之上了。然后我们在里头漫步的话，还可以感受到沉淀下来的满满的书香。接着呢，就可以来到这个曾井巷。这个曾井呢，跟我们晋江的曾井不一样哈。这个是在泉州的巷子，叫曾井巷。这里呢，静卧着一口著名的状元井，虽然有一点点就是久远了，但是据说呢，南宋庆元五年的时候呢，状元曾从龙詹炯龄哈，他是诞生于这个家中这口水井的旁边。那么以前因为都是顺产哈，古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家里生产，然后接生婆来家里啊，所以诞生在家中这口井旁边，看来他妈妈可能当时比如说在洗衣服啊或什么样的这个做家务等等哈。那么这口井呢，后来就被称为是状元井，炯晚基。在井旁呢，是由这个花岗石砌成的一个八角形，双孔并置，非常的古意盎然。在南侧的这个墙上，清代嘉庆十四年，他的义孙是叫做曾世谦，有题下了状元井这三个字的楷书大字。现在呢还是非常的清晰有力，而且这些字真的很好看。曾从龙呢是北宋名相曾公亮的四世从孙。那么他这个人呢，也是受到郝家风的影响了，非常的清正刚直，中国爱民。所以呢，这口古井呢也一同啊成为是项目当中的一个精神印记。

泉州呢还有甘棠巷，那明代的这个宰相李廷基而得名。大学士张瑞图，他是取朝赵公在甘棠树下公正审案的爱民典故来取名的。今年呢告老还乡的这样的一些宰相啊，例如像李廷基，就称赞他人心风骨。巷内的这个有一些老人家哈，就说还有一些这个青藤还缠绕着，所以非常的古色古香。在三朝巷这个地方呢，也因为啊南宋有历世三朝的宰相刘正呢，他曾经也居住在这个地方而得名。刘正这个人呢，他也是非常的正直敢言的，体恤民情，声望非常高。所以呢，人们就把他居住的这个巷子啊命名为三朝巷，也是自有他的一番道理。确实啊，泉州每一条巷都很有文化哈，这个一条又一条的文脉街巷呢，都是以这个先贤的名字啊或他的典故来背书的，可以串联走访，也可以让先贤精神在一步幻景当中自然传递。前两天呢到泉州的这个艺校、去继续教育，然后呢就在周边转了一下，还是感觉它还是古香古色的，然后有一些这个老房子啊包括还保留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这个就是有点像小桥流水的这样的一些景致哈、虽然有一些古色古香，但是我感觉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古城呢有一处院落建筑群，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古泉州学霸的诞生地，也就是泉州文庙和学宫。这地方我也是经常带孩子去，我觉得它的整个氛围非常的娴静，然后呢有读书气哈、这里不仅是我们泉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地标了，也是我们古代泉州的最高府地啊，礼敬至圣先师孔子的殿堂，承载的是古城教育之辉，而且涵养一方文脉之光。开创泉州教育先河的像欧阳詹，还有编纂这个中国最早军事百科全书的五经总要的北宋宰相曾公亮，以及发明水运仪象台的苏颂，还有主持建造这个洛阳桥的蔡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还有明代易学家蔡清，还有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的一个思想家李治，历代泉州名士的成长轨迹和文庙的文化熏陶也是密不可分。他们从这里啊走向了全国，在政治、文学、科学、艺术等一些领域呢留下了不朽的印记。对于研学的学子来说呢，文庙是读懂我们泉州古代教育体系，直观去感受儒学传承力量的绝佳场所。跟随专业的讲解员穿行在这些地方，它有一个又一个的院落哈，就是一摞又一摞的这种古建筑，也是非常闽南。那么殿内的匾额啊，还有它的一个展馆，包括这个碑刻楹联、先贤塑像哈，也是对应课本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历史人物、经典名句，还有书本里抽象的文字、遥远的人物，在这个时候呢，也全部跃然纸面，变得可看、可感、可悟。在我们泉州府文庙有一个明伦堂，那明伦堂现在呢是常年有开设泉州教育史画的展览，大家可以带孩子来参观一下，拍起来也很出片。然后包括它是以这个文物啊、文献啊、图片、多媒体这些形式来进行一个综合展示的，再现了我们泉州教育历史的发展、文庙办学的功能，还有泉州的文教昌盛、英才辈出的成就，以及泉州儒家文化在其他地方的一个传播影响，更加是研究我们泉州教育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紧邻府文庙南侧呢，还有一座建筑风格比较简朴的庄继昌他的一个状元祠哈，也是研学路上的状元主题打卡点。据介绍呢，庄继昌是明朝唯一啊连中会员状元的福建士子，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过目成诵，七岁呢就可以赋诗作文了。他崇尚仁义，品行端正，有神童的称号。在为官期间呢，他也是忠于职守，勤于廉政。他的祠堂建筑风格
非常的简朴素雅，一如就是它的这个围观。

知道的这种操守。那么如今的状元祠内还设立了百姓书房阅读点，为市民提供一个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闽南文化的公共读书平台。在状元故居品读书香，营造了古今这个书香一线牵的独特意境和难得的体验。那么同时泉州府文庙的建筑群周边呢，还有蔡青祠、还有李文杰祠等一些香闲名宦祠，可以提供给市民游客一站式寻访。更加有趣的是，泉州府文庙还流传着登地造假、还有学宫瑞莲等许多的这个动人的故事哈，还有一些传说，像这个造家树哈，这个开花就预示着科第之喜，然后盼池莲花的盛放就昭示着文运昌盛。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呢，也为庄重的学宫赋予了几分灵动的民间想象，至今呢仍是我们古城街巷当中流传，也成为泉州文脉生生不息的别样注脚。泉州城区还保留很多的名人故居和专题纪念馆，也是文脉寻踪路线上的重要一站。走进了这些空间，学子们可以以跨越时空和先贤对话，去感受历史人物鲜活的生平和思想。好，再来走进的是这个李治故居。李治故居呢，是在古城城南万寿路123号，是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治的故居。故居里啊，也是集中展示了李治的家世背景、书生岁月、仕途经历、晚年的一些生涯，还有思想成就以及思想影响的一些内容。这位明代思想家、文学家，他曾经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同心者真心也的这样的理论，打破了宋明理学的桎梏，为后世的启蒙思潮埋下了不灭的火种。根据附近呢，就是一些人们介绍说，还有这个李治纪念馆哈，人生各个阶段的这个历程啊，思想变化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详细品读。而且这些年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大家也经常来到这个地方助力李治他的文化的一个发展哈。前段时间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学术讨论，馆内还借助声光电等一些多媒体手段啊，把这个李治文章当中的批判锋芒，还有哲学深度转化为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沉浸场景，也令大家呢在震撼当中可以读懂先贤的这种孤绝和辽阔。现场呢还设置了名言拓印体验，游客呢也可以亲手去拓印同心说当中的经典名句，同时同心说的冰箱贴还有是志在必得啊，这个志其实就是李治的志，哎，他的日历等一些主题文创呢也可以淘得，让先贤智慧以更加亲切的方式可以伴随归途。那么开元寺内的弘一法师纪念馆呢，同样也是值得大家来啊。像弘一法师生命的最后14年是在泉州度过的，这一座纪念馆便珍藏他此间的一些史料、影像、著述，还有一些这个墨宝，非常系统的去呈现了这个20文章精海内的艺术成就。游客呢也可以近距离去瞻仰法师的书法真迹和生前物品，沉浸式的追寻泉南足迹。除了纪念馆以外，承天寺、小山、丛竹等一些古城点位呢，也都留有弘一法师的足迹，可以串联形成特色文化的一条探访支线。当然在古城之内还有很多名人相关的故居空间散落在街巷街里，好比呢像中山中路这个镇抚巷的黄宗翰故居，也是清代咸丰年间两广总督黄宗翰的府邸啊。他的儿子呢叫黄宜基，哎，是高中探花，成就呢父子两进士的科举佳话。那另外在西街的这个孝感巷的蔡青故居，也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蔡青的居所，他发展理学形成了清源学派，影响了遍及全国。那么关于这个蔡青啊，跟我们金井这个唐东也是甚有渊源，所以大家走进这个金井的这个蔡氏的祠堂啊，也可以了解到有关于蔡青的一个介绍。另外还有像苏廷玉故居，还有董阳大宗祠，这些遗存也是散落在古城基里当中的珍珠，很好的去串联起我们泉州历代英才的精神谱系，为学子们提供了一场可走可看。

安可斯的人文巡礼。再来给大家介绍的是青源山，青源山这个文脉非常的兴盛啊，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满山都是文化了，很多的摩崖石刻，还有这个崖壁上的一些这个古诗词啊等等，这些都是立体人文的课本啦。喜欢书法呀，喜欢古诗词的一些朋友都可以来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啊，特别是这个他的书法真的是非常的有个性，很特别。青源山这个现存历代不一样的一些摩崖石刻有数百方，这些文字都很好看的啊，集中分布在青源祠啊，还有这个赐恩岩呐、弥陀岩、南台岩、瑞相岩等一些地方，涵盖了诗文、题记、榜书多种形制，也是历代名士呢留在山石之间的珍贵印记。像一页又一页可以触摸的历史书页，记载了我们泉州名人的精神追求，还有人格力量。好，值得介绍的是赐恩岩里头有一方是出自清代武状元福建陆路提督马复书之手的摩崖石刻，据说呢是文脉研学的一个必访点位。马复书呢他非常擅长写诗书，他的这个工书法笔墨也是非常的俊逸的啊，非常雄健，气势磅礴。石刻上写着这个鸢飞鱼跃这四个字，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魁，魁梧的魁字。落款呢是一斋瑞图，对应了这个马复书的字和号。这个魁字啊，它是刻在三角岩上，天然岩，形似呢一顶这个状元帽。天工意境和人文也寄托的非常的相得益彰，藏着古人对泉州士子啊，就是夺魁登科的一番祝愿。那么接着呢继续往前走，还有很多的石刻有先贤的精神群像。你比如说像碧霄岩，岩壁上有抗旨敢言四个字，它就记载了清代这个监察御史陈庆庸他的铮铮风骨。还有什么忠勤正直啊，也诠释着哈，就是在晚清时期这个名臣黄宗翰毕生坚守的从政的一个信仰。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讲说要廉政啊，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清廉为官哈，其实在古人的这个字迹当中，其实他也道出了满满的从政的一种信念啊。那么此外呢，像这个第一山手记啊，还有余大猷的君恩山重题刻呀，朱熹的源头活水题记，弘一法师绝笔的悲心交集，这些呢也在青源山的各个山间共同呢构成了一幅又一幅群星璀璨的名人石刻的长卷。景区呢在摩崖石刻集中呢还有现在有这个二维码了哈，扫一扫二维码可以听一些讲解，那么游客扫码可以了解石刻背后的故事，非常方便。然后在移步换景之间呢又兼修了历史知识还有书法的审美。

这个山林深处有一个欧阳书院，那么门额高悬欧阳书院这个大字匾，在廊柱上还写着事业经邦，明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宁甲地破天荒，这些楹联也是赫然在目。然后厅堂当中有文以载道啊，温宁甲地，四门学士三块匾额依次高悬。书院还素有刺桐城外读书台的雅称，它的文脉是肇始于唐代，同样呢是与我们泉州登地第一人的欧阳瞻氏有关。当年他也曾经和这个林藻、林运兄弟呢栖身在慈恩岩附近的石洞当中去苦读诗书。明万历年间的时候呢，欧阳瞻的后裔叫欧阳摩，他重修这个书院，就把它定为叫欧阳书院了。2021年底呢，欧阳书院经过复建，也设置了欧阳诗室、书室，然后呢有开了一些学术讲座啊，还有非遗体验区啊，有藏书区，有茶室，可以说是多元功能了。常年还举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寻先贤的足迹，习文悟道，让绵延千年的朗朗书声在清源山林当中再度回响。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晋江的一些人文故居，其实晋江也有很多，我们大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像我们龙湖崖口的静海侯府施琅的故居，这个也是省文保单位哈。然后另外在我们池店的前头村有这个五鲁状元的这个故居，我们称为是五鲁状元地。在我们安海呢有陈清基故居，也是省文保单位。然后深户这个福泉村啊，福泉村有这个蒋德景故居。福泉村呢本来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哈，也是明清官宦书香的古村的集群，所以除了有这个故居以外，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看点。然后另外像咱们晋江还有一个是李武故居。李武呢是明代泉州的商人，然后也是千古慈善家，洛阳桥大功臣，所以呢对于李武，我觉得他的这个故居也很有看头啊。他也是晋江这个民间兴学啊，海丝工艺还有乡贤助学的标杆。此外呢可以走进我们武甸市啊，武林都有很多的名人故居了哈。那另外像这个东石还有一个是黄道县故居，那么英林呢有一个是洪氏尚书故居。当然了在晋江还有不少的一些书院，你比如说像石井书院还有我们的这个龙泉书院哈，这些呢也最近呢这个石井书院也在维修当中，所以我们也期待啊，它就是修好了之后呢，我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来举行。然后龙泉书院呢，最近也是在暑期有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非遗呀、闽南童谣的展示，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走进这个地方去观赏一下，可以参加一些活动。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一条路况，晋江濠川物流园往牛山高速方向大货车很多，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提醒注意，建议绕行。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云
0: 嘴全屏，十天随时回看，全程

0: 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生活真的很新鲜啊，每天都有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是的，是你我相约在电波中的日子。今天恰逢电子游戏日。
1: 哎，
0: 很多家长听完之后觉得这不是什么健康的日子呀，尤其是正值暑假期间，是吧？一提电子游戏，孩子们都瞪起眼睛来了。在家里有玩不完的游戏，是不是？所以说家长对于这个电子游戏这个事儿呢，这是深恶痛绝。但问题是，你小时候没玩过吗？提起电子游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只会打发时间的一个消遣，但是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你会发现说游戏当中真的是藏着我们一整个的小青春啊。很多80后90后在小的时候先从扫雷开始，完了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啊接触一些稍微大型一点的游戏，什么 QQ 飞车呀，然后什么节奏大师呀，CSGO 啊，那个包括后边的一些什么魔兽啊，等等等等吧。小时候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娱乐方式啊，包括呢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扫雷之前也玩过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台掌机，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可以撑起自己放学之后所有的快乐。长大之后呢，我们可能会被工作啊、家庭啊、人情世故裹挟，很少会再有整块的时间安心打一局游戏。所以呢，这些曾经让我们爱不释手的游戏，慢慢就变成了自己心底当中怀旧的念想。那当然游戏呢也不仅仅是这个输赢和闯关，里面其实也藏着很多童年的玩伴。

刻间的约定，少年的热血，还有不用被生活压力捆绑的自在的时刻，不用去评判沉迷与否啊。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回忆和热爱，抛开路上的拥堵和白日的烦恼，以及孩子们在不停的玩游戏啊，就是不想喊停的这种纠结。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从小到大陪伴我们的电子游戏，来打捞属于自己的独家青春记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好吧，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在这个电子游戏日当中回忆自己曾经摸过的这些电子游戏啊，都有着怎样的一些快乐或怎样的一些遗憾，甚至有怎样的一些让自己觉得其实不能玩的这个感受哈。微信当中的陈明说，小学放学扎堆儿在邻居家玩小游戏，几个人挤在一台电脑前轮流操作，输赢都能够让自己笑上半天。吴敏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在零花钱买掌上游戏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玩，生怕家长发现被没收啊！我也是曾经的那个孩子。现在为什么能精准的找到孩子什么时候玩游戏？就是都是我玩剩下的啊！我也是一个过来人呐啊！微信当中的周涛说，上学时候呢，总跟同桌联机闯关，下课第一件事儿就是交流闯关的技巧，比聊学习还要积极。但现在我在孩子面前，我就是一个好家长，我就说，我要有你这条件，我早都考上清华了，我要有你这条件，早都上了北大了啊！不要整天沉迷于游戏，就是在孩子面前觉得我自己很正经，其实啊，之前我也是很爱玩游戏的，孩子身上真的是有我的影子啊。微信当中的郑瑶说了，休闲类的小游戏啊，就是会玩过，不费脑子，随手点开就能够轻松玩啊，就是包括现在自己年纪大了，对吧，就是40多岁了，出差的时候啊，或者说放空的时候啊，无聊的时候，确实也会打开手机来玩那些休闲类的小游戏啊，就是感觉还是挺放松的吧，就是手里面有点东西，有点事儿干就习惯了。这个我懂，包括你在坐电梯，如果需要坐很长时间，等电梯需要等一会儿的时候，又感觉有一点点的社恐，不想跟周围的人打招呼，就可以让自己利用玩这种休闲类的游戏，假装自己有事儿做。这个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哈。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

0: 下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电子游戏日陪伴你的那些电子游戏。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闲着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千万不要让别人用你的手机写评价。哎，这事儿多少小伙伴干过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我也干过，就是去一些餐厅吃饭啊，然后呢，服务员说：“亲，你好，打扰一下，能给个好评吗？给好评，我们来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哟。”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得过什么小饮料啊，然后可乐啊，或者是说布丁、冰淇淋，还有什么赠菜一份儿。我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东西是不是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完了之后呢，你就在忽悠我，然后呢让我写一个那个好评，就是好像有点拿好评威胁我的意思。虽然是你应得的，但是你不写好评，我就不给。其实第一次第二次写一写还行，时间长了之后，你经常如果出去吃饭的时候啊，你次数写多了，你这边着急吃呢，我对吧？尤其是很多朋友一起出来 AA 制聚餐的时候，你就少吃一口感觉自己亏了啊，就希望说你赶紧替我写，不然服务员闲的没啥事儿干，你替我写，把手机交给你，你帮我写，写完之后再还给我。所以说把手机交给陌生人代写好评这件事情在生活当中还是经常会发生的。那今天就有网友分享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除了被偷偷点亮五星，写下一些离谱的文案让你当场社死之外，还有可能会趁机偷翻你的相册聊天记录，看你的那些丑丑的照片毫无底线的聊天内容，甚至有些人会因为这些事情呢被偷偷办了小额贷款。哇哦，这够可怜的。哇哦，后来呢就是删除了这个短信啊，而且呢这个机主还没有被发现。店员拿到手机之后呢，有一些比较规矩的这个店员啊，还是可以中规中矩的来写写好评的，但有些店员呢可能会胡编乱造一些彩虹屁一些虚假的浮夸的一些内容，让人看后呢尴尬不已，人设也容易当场崩塌。有网友反映说，代写的评价会把自己写成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有些男生把手机交给服务员写，服务员就写的是：来到这儿吃饭，我感觉自己也是一个傲娇的小公主了呢。其实自己是一个糙的不能再糙的汉子。甚至也有夹带私货替店员申冤或者是自夸，然后呢堪称代笔风云啊。明令禁止的一些事儿呢，其实也是平台当中的一些规定，就是平台本身它不倡导这种杜撰的啊这些内容。你替用户来撰写好评，通过利益诱惑获取好评的行为已经被，我们就直接说吧啊，美团商户重点评，这些什么评价诚信管理办法暂行的规定当中啊，这种违规的行为。可是怎么办呢？我想要这个小甜头啊。有不少网友也反映说了，让店员写评价的时候呢，对方也会趁机翻看你的相册啊、聊天记录等等，还有一些恶意的操作、账号的防线的失守等等吧。所以呢，通过这些情况呢，有网友就提醒大家了，首先我们要拒绝代写，自己动手，是吧？现在其实有语音输入也很方便的，上传几张照片随便拍拍得了。或者是你让服务员替你写的时候呢，你让服务员坐你旁边，视线不要离开他，我就在这吧唧着嘴使劲吃着，你在旁边帮我写着。即使是厌倦等一些短暂的这个操作啊，也可以让手机始终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防止对方快速的切换到其他的页面。当然也可以提前锁死一些应用，比如说有这个应用锁，或者是说你直接退出你的微信，然后呢锁住你的一些隐私照片。
将这个操作权限临时锁定在单一应用当中，杜绝一些容易被其他人浏览隐私的这个可能。当然要记住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其实是高度私密的个人物品，许多人对不熟悉的人登录自己触碰自己的手机会表现出极度反感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啊，也不用觉得说我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但这件事儿呢，也足以告诉大家，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去因为好评来获得一些小奖励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去做，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他人使用自己手机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底线，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把手机交给别人了。

0: 最后一条，在我们的半点之前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七月、八月、九月这三个月，千万不要轻易离职。
1: 哎，
0: 有多少的不舒服，先让自己学会憋着啊，暂别去离职。这个话题呢，最近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么，综合网友的讨论来看呢，大家普遍也是从求职市场、经济成本、生活舒适度啊这三个角度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一些建议，不要去离职的这个理由。为什么七八九这三个月不建议离职呢？首先，招聘市场进入到了淡季，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开始，所以说呢，金三银四早已经收官，而这个金九银十尚未到来，七八月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呀。招聘的淡季，所以说呢，优质的岗位也是大幅的减少，以及应届生的集中涌入，千万级别的应届生的这个扎堆求职的现象啊，是吧？六月一毕业都来了，是吧？哈，自己还着急呢，所以说企业呢更加倾向招聘这种涉世未深的小白，毕竟他们工资可以低一点，没啥经验，能上岗就行，可塑性比较强，容易这个得到公司的一些 CPU， 那个叫什么来着 ？CPB 啊，不是，就是那个，反正就是 PUA 啊。有经验的溢价空间也容易在工作上被腰斩。岗位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失业人群呢叠加毕业生，所以说呢简历的回复率比较低，面试的周期也容易延长。最关键的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啊，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炎热，大家都是要吹空调的。如果说你离职了，没有找着新的工作，怎么样？你就得在家让自己继续的吹空调。这个电费谁出呢？显而易见，你是自己出啊。离职之后呢，在家吹空调24小时就运转啊，电费就翻倍，外出面试打车成本也容易激增，是吧？大热天的，你如果说能够让自己坚持走路，那我敬你是一条汉子。包括福利的一些损失，什么年终奖啊、半年绩效啊、中秋福利呀、啊，是吧？前两天的一些那个端午节的福利呀、啊，哈，发放的时候呢都没有你的份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离职就等于白白放弃了社保的断缴的风险啊，也容易产生身体啊和心情的一些遭遇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就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感受到，我被这个大环境给背刺了。而且也很容易让自己找不清楚自己的这个失业的原因，认为说全是大环境的问题，其实没想想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当然，主流的声音就是能狗则狗，骑驴找马。也许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并不是自己理想的、想要的一个情况，可是说在我们找到更好的、优质的资源、优质的工作之前，让自己先这么苟着，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行为。多数网友认为说，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呢，没有稳到手的 offer 就不要让自己辞职。当然，也有一些反方的声音说，人生是旷野，不要被这些月份给绑架。如果实在是不舒服的话呢，那咱们就让自己离职。是，如果说真的都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我都已经快抑郁了，那早一天离开早一天好，是吧？啊，如果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随时可以离职的话，那你离吧，好，那也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说，就是说，没有那么难熬、难煎熬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可以让自己选择先这么苟着，也是一个不错的行为。有不少网友啊，用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方式，道出了职场人的无奈：一月不要离职，刚跨年，薪资这个资金紧张；二月不要离职，马上过年要应对亲戚；3、4月份不要离职，大学生开始社会实践竞争；5、6月份不要离职，假期很多，离职你就亏。7、8、9月不要离职，天热你得在办公室蹭空调；10月不要离职，国庆假期得白嫖；11月不要离职，年终奖你这离职就没了；12月份也不要离职，企业收尾不好找工作，工作不好找。这么一结论看下来呢，全年都不太适合离职，老老实实当牛马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坑的话呢，不如说咱们就焊死在这个工位上啊。就是说一说，就是没有更好的发展的一个前途或岗位之前，真的应该让自己呢稳，稳。 非常非常的关键，是吧？啊，就是不能让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太过于说这个自信啊，认为说我离了你照样能过。现在呢，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在自己决定工作岗位的去留的时候，虽然月份不该成为束缚你的枷锁，但也希望你的手里拥有底牌、存款的储备、技能的实力、人脉资源和明确的规划。如果没有底牌，就容易这个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吃亏啊。所以说呢，别让自己呢去那个轻易的放弃啊当下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还是应该呢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的时候，再让自己去思辨。好了，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到时候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电子游戏日志，你小的时候喜欢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岛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情况啊，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呢自己爱玩的这些电子游戏。

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 Super 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的时候呢，对于我而言，这个喜欢玩游戏那简直就是迷到骨子里的那种啊，但是我不能说，不能告诉我的孩子，省得我给他起到一个不好的反作用。但有时候老婆现在会私下跟我说，你看你孩子多像你，太随你了，这么爱玩游戏。但当着孩子的面不会这么讲，不会戳穿。

0: 这个基因的 bug。 微信当中的马健说，周末约上发小在家联机对战，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快乐了。好了，
1: 北京时间17: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啊，这个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这些过去我们的经历。今天来说这个事儿呢，不是要倡导大家都去玩电子游戏，就来说一说游戏陪伴自己的这个岁月。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是要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大家的这个小应该说是这个小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些玩电子游戏的经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半年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看一看各位小伙伴们喜欢玩的这些电子游戏啊，都在自己的童年青年少年包括我们的老年哈，都有着怎样的这个角色的扮演。微信当中的林燕说，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打开怀旧老游戏，不用冲段位，慢慢悠悠的闲逛，就觉得内心很平静，一直现在在玩那个连连看啊，这个什么消消乐感觉是开心极了哈。微信当中的黄旭说，读书的时候会偷偷的在电脑课摸鱼玩游戏，时刻提防老师巡查，紧张又刺激。谢文在节目当中说，我靠着一款经营类的小游戏打发住校无聊的夜晚，一点点搭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其实是小隐私，不能让老师知道。微信当中的江磊说，以前也是会容易熬夜冲一些游戏的等级，然后呢有一些网友啊还有同学啊会组队打卡，然后呢线上的好友有的时候可能

0: 时期呢，就让自己玩一些解谜类的游戏，慢慢思考找线索。后面还有那个就是大家来找茬，会让自己去找茬，还有那种什么捉鸭游戏，什么羊了个羊啊，还有那个什么弹弹珠还是蛋蛋珠的。谢谢你，还给我用了个鸡蛋的蛋啊。在这个留言当中还给我标注了一下啊，然后呢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自己觉得说玩的时候还是挺惊心动魄了，玩的自己一手心都是汗。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喜欢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在我们的半年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半年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

短视频刷多了之后，或者说你刚刚刷完短视频之后总觉得自己难以专注，这个事儿它是非常非常的有科学根据的。长期沉浸在短视频的碎片化的即时信息流当中，会削弱大脑的专注力和自控力，再聪明也很难沉下心去坚持做事。这算是变相的变笨吗？所以说当你刷完，就是长时间的刷完短视频之后，会不会脑子发空呢？

所以呢，这个核心原因是这样的，大脑的奖赏与认知系统就被改造了，多巴胺的奖赏的回路被过度的劫持，所以呢，正常情况之下，多巴胺作为愉悦的信号在完成目标之后才会释放，而这个短视频呢，以每十几秒一次的高频强刺激持续刺激啊，这一个奖赏的系统，让大脑不断的产生再看一个的这个期待，长此以往，我们的大脑就会逐渐的习惯高强度的刺激，导致读书啊、学习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刺激和慢节奏的深度活动变得无聊透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功能受到抑制。我们的前额叶呢是负责自控决策和深度思考的核心区域。研究发现说，短视频成瘾倾向越高的人群，那么这个区域相关的脑电活动就会越弱，认知的这个控制能力也会下降。每天刷短视频超过3小时的人群，我们的前额叶灰质密度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导致自控力的减弱，复杂的决策困难。第三个就是注意力碎片化与意志控制能力的下降。短视频迫使大脑在毫无关联的信息间呢是不断的跳跃，所以每次切换都需要清空上一个情境，并且重构新的语境。有一项涵盖了近10万名参与者的原分析显示说，短视频使用时长与个体的这个控制能力啊，这个意志能力是呈着正相关的一些这个显著的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关系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注意力持续时长的负相关的这个相关度啊，也是容易让自己达到一些负数。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说，记忆的碎片化和留存率的一个下降，就是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造成的这种现象。大脑需要连贯完整的逻辑才能够形成记忆。那么实验表明说，将同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拆成7个碎片化的小视频来进行观看，信息的记忆正确率会

从大约60%降到40%，零散的信息也会让大脑失去建立长程链接的一个能力，导致看完之后就会忘掉。

短视频呢，大多是结论先行，直接给出你观点或答案，不需要大脑思考，长期被动的接收信息，大脑就会习惯于这种模式，慢慢的失去主动思考的能力。习惯碎片化的上网课的一些学生，再回到传统的详解式的课程的时候，这个专注力和理解能力都会明显的吃力。第三个就是脑雾的一个状态的频繁出现。脑雾啊，其实并不是医学的诊断，而是注意力涣散和精神难以集中，包括我们这个伴随着疲惫感的一个直观的描述。当我们的大脑呢，在这个长期适应快速高频的刺激之后，就会陷入到注意力被消耗的脑雾状态。频繁切换的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可能只能够进行浅层信息的处理，与慢性疲惫状态及高效处理能力的这个情况是有下降啊，这种状态的。最后呢，就是情绪和精神状态的损耗，刷后反而更加容易空虚和疲惫，社交对比焦虑也会加剧。第三点就是睡眠和成瘾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得不说，如何帮助自己来恢复注意力呢？首先，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可能不刷短视频，是吧？那如果说能够让自己做到说我永远都不刷短视频，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首先要控制使用的时长与方式，单次刷视频的信息流不超过30分钟，每日建议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除此之外呢，进行深度的专注训练也很重要，然后呢用真实的活动来替代虚拟的快乐，比如说每天坚持走路啊运动啊，然后来促进自己的大脑的血液的循环，多进行一些线下的社交户外的运动，用真实的体验来替代虚拟的刺激，培养一些要专注投入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像书法、手工和乐器等等。最后就是建立物理隔离与替代习惯啊。极度的专注的时候呢，将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让自己呢去做，专心的去做自己手下现在接下来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好吧？啊，就是让自己充满专注力啊，长时间刷短视频，我们的大脑是会发生变笨的一个变化的。那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控制好刷短视频的一个时间和状态，让自己呢成为一个比较专注有能力的人。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香蕉吃不对反而会加重便秘的情况。香蕉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水果，很多人提到便秘呢，首先就会想到说吃香蕉通便。然而有的人吃了香蕉不仅不会缓解便秘，反而会导致排便的困难。目前市售的香蕉大多经过催熟的处理，香蕉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呢，其中这个鞣酸呢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胃内与其他的物质发生反应之后，还会严重的影响消化。鞣酸还有很强的收敛作用，会使粪便变得很干硬，从而来加重了便秘的情况。那么如果说香蕉果皮上有黑斑的话呢，说明这个香蕉已经完全成熟，这个时候呢口感和风味是最好的。熟香蕉的含糖量会超过15%，膳食纤维和糖分呢能够促进胃肠液的一个分泌，来促使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蠕动，来吸附到水分，使我们的粪便呢变软，易于排泄。所以说呢，青香蕉啊，或者说香蕉你吃错了，并不会让自己呢疏通自己的肠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拥堵。所以这事儿呢，咱大家就得注意了。如果买到了生香蕉之后呢，多放几天吧，放熟了之后有点长黑斑了，我们再开始吃。

最后，在我们的整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的胖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委屈。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一直想让自己减肥却减不成功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啊。这个肥胖啊，跟生活当中的委屈是息息相关的。在江苏，有一个女生一直节食减肥，但是体重就怎么掉都掉不下去。医生表示说了，患者习惯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和委屈，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睡不好，偶尔这个手脚还会发麻，属于情绪性肥胖。长期把委屈烦心事儿都闷在心里，就会容易造成肝气的郁结，损伤脾胃的功能，甚至身体代谢水湿和废物的能力也会容易变差，所以形成这个痰湿就积聚在自己的身体当中，不仅肚子变大，身上的肉呢也容易松垮，只靠节食根本就瘦不下来。所以说你的胖大概是因为委屈了啊！上班之后呢，可能你会变得比较委屈，所以胖了一些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是心理暗示，也有可能是明确的生理机制。医生也指出说了，长期习惯加压力和委屈独自消化不发泄出来，就是会容易导致肝气的郁结啊。所以之前也有小伙伴在网上开玩笑说，我上班骂的每一个人，他们原本就都该骂，希望能够给工资比较低的人啊，每个人都配一点武器，是吧哈，可以让自己在职场上大杀四方，以免让自己呢工资又低情绪又差。虽然这是一句玩笑，但是不得不说，核心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情绪性肥胖，靠这个单纯的节食是根本瘦不下来的。所以说呢，首先咱们心情得好才好减肥。因为有越焦虑啊，气机的一个越堵啊，代谢就会变慢，脂肪反而就会越堆越多。所以说如果你发现最近总是生气生闷气，而且伴随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胸闷气短，睡不好，偶尔手脚发麻，节食也难掉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绪和肥胖之间的关系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小的时候我们喜欢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当然长大了之后喜欢玩的也能说一说啊。今天是电子游戏日啊，虽然不是说倡导大家在这一天尽情的玩游戏，就是来说一说，现身说法一下啊，游戏都耽误了我们多少事儿。小的时候呢，如果咱们不玩游戏，是不是早就考上清华北大了呢？好吧，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呢，游戏确实在轻松的过程当中也治愈了我们需要治愈的这个心灵，但是也不能老用这一个方法治啊。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吕倩倩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倒是真的居家无聊的日子，靠一些轻量小游戏打发自己的时间，现在还在爱玩游戏。我妈老说我胎教没做好，就是怀孕的时候怎么能选择玩游戏呢，导致孩子的玩心那么大。微信当中的顾阳说，大学宿舍四个人开黑组队啊，每天晚上固定时间上线，所以整个宿舍也是最热闹的开始。非常怀念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吧，因为工作了之后确实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让自己这么做了，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很奢侈很奢侈。微信当中的孟丹说，不喜欢竞技对抗类的游戏，偏爱养成的玩法，慢慢陪伴角色成长，感觉自己还是挺治愈的，但我妈说我特别不健康。姚冰冰在节目当中说，出差路上漫长的车程，就喜欢靠一些单机小游戏来消磨这些碎片化的无聊时光，就像欢欢说的那样，一比较社恐，懒得让自己抬头社交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让自己觉得说，哎，我这其实也挺好的是吧，就是赶路啊各方面呢、啊、用这个游戏来打发小时光啊，还是感觉挺充实的啊。微信当中的钟丽说，孩子写完作业会陪他玩一些简单的亲子小游戏，但电子游戏这个事儿嘛，得用好成绩来换才行，不然就别想玩。但有的时候呢，玩游戏确实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每次我同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他的亲妈，我不同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他就觉得我那是他的后妈，他是被捡来的孩子。庞浩在节目当中说，曾经和我的异地的那个爱人啊，线上联机玩游戏，隔着屏幕啊，肩并肩闯关。想一想，异地恋确实是很苦，但是呢，这种感觉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微信当中的韶宁说，备考压抑的日子，偶尔也会让自己呢留个十几分钟玩一局小游戏，短暂的放空一下，再继续埋头苦学。节目当中的小朵说，哎，有的时候那玩游戏其实并不是为了什么，这个也不希望自己在孩子面前成为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说呢，玩游戏啊，是希望告诉孩子我们要有一个节制的，我停你就得停。但是你要说现在的孩子完全不接触游戏是不太可能的，如何控制好这个度其实很重要。所以以前我们总觉得玩游戏是放学的时候最盼着的乐子啊，攥着零花钱凑在一块儿，躲着家长偷偷闯关，长大之后呢就被家庭啊工作啊占满了时间，有的时候开一把游戏可能真的会成为奢侈的休闲。但是游戏从来都不会只让人沉迷和消遣，发明游戏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无心去真正的生活和学习。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合理的来运用到我们的游戏在生活当中的这些作用，轻松的来享受它的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积极的去生活。所以回忆起我们来自己玩游戏的这个时光，藏着我们很多年少时的玩伴的模样，包括课间的悄悄话、夜晚的战术，还有那些不用被现实去束缚的自在和欢喜。不用纠结段位的高低，也不用比拼技术的好坏，哪怕我就说你今天怎么这么烂啊，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记恨你。所以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的路上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陪伴你打发时光治愈情绪的这些游戏，一起来打捞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观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玩电子游戏的经历啊，自己都有着怎样的一些快乐，怎样的一些感受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节目当中的小峰啊，在微信当中说，刚上班独居的那段日子，靠线上游戏啊，也是打发了不少时光，认识了一些朋友，来消解孤独的这种感觉。当然，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也真的都是紧紧的喜欢在线上互相交流，工作当中、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彼此之间毫不相干。

0: 都非常的有边界感，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微信当中的星号说，记得怀旧的这种状态，就是下载那些老版的游戏，走一遍熟悉的地图，回忆年少的点点滴滴。安琪说，我只玩一些无竞技类的治愈小游戏啊，就没有输赢压力的那种，安安静静的享受这种松弛感。吴佳佳说，我记得有一次骨折了啊，居家休养那段漫长的日子，真的是靠各类游戏打发不能出门的时光。节目当中的秦昊说，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线上组队，一边玩游戏一边唠家常，他们都说我很烂，但是也都没有抛弃我，可以说彼此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吧。米雪说，记得上大学那会儿特别喜欢农场经营类的游戏，定时打理田地，慢慢悠悠的节奏让人心安，还偷过一些菜之类的。这一下暴露年龄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喜欢的那些电子游戏。在电子游戏日，希望大家首先咱们不要沉迷游戏，其次在细数这些快乐时光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努力奋斗和这个玩游戏之间互相的这种好的平衡的一种优秀的边界感。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处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武汉有一个菜市场咖啡店开在了菜市场里边。武汉的这个菜市场开启了咖啡店，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有生意吗？你别说，还真别说，还真有。武汉的一个菜市场里面呢，两边的猪肉铺的中间夹着一家咖啡店，一天能够卖上上百杯，回头客占一半。老板按菜场的规矩，买咖啡就送小葱。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婆婆婶婶啊，买完菜之后顺手咱们就来一杯。老板是个80后，在重庆开咖啡的烘焙厂，豆子成本比较低，一杯卖6块钱。旁边卖虾的、卖鸡蛋的、卖猪肉的老板也经常喝药。这你看，这目标客户群体。年龄最大的顾客呢是80岁的老奶奶啊，有年轻人专程从一些其他地方赶来，让自己试一试这菜市场的咖啡店究竟是什么样的味儿。其实也可以开发一些跟菜市场相关的一些味道，比如说香菜味儿的咖啡、牛腩味儿的咖啡，是吧？之前又有人来开发什么老干妈咖啡、姜母鸭咖啡之类的，是吧？这其实跟这个咖啡它不冲突啊，对吧？你就加上它进去，你就感觉还是不错。中午买菜的一些小年轻说，边喝咖啡边买菜，你这一步到位啊。这80后的老板确实他是比较有烟火气就对了。但年龄最大的客户80岁的奶奶，咱们喝完之后也让自己感到的一个时髦。关键我觉得是点是什么呢？6块钱一杯还送葱，这是一个关键。日本你去外面随便买一杯，你除非有免费的券，不然的话呢你也得9块9一杯。这还便宜3块9的啊，说错啊，3块9。所以说呢，就是你会看到这6块钱的咖啡让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你就是而且还送我一把小葱，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合作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说，也许逛菜市场的新趋势，除了在菜市场里边能够完成各种烹饪，直接取菜回家之外，可能喝上一杯咖啡也让自己感受到了作为牛马这一天工作非常辛苦，没有时间给自己打理一日三餐的时候，在菜市场都可以一站式搞定了。但不得不说，作为很多80后90后认为说开到菜市场这个事儿也真的是一个刚需，我们马上就要老了，这事儿还真的需要。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期就要来了。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的加长版，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医生表示说了，三伏天身体代谢旺盛，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期。早餐吃优质的碳水，配上蛋白的摄入；中午吃一拳头大的米饭，搭配200克的蔬菜，100克的去皮瘦肉；晚餐千万不要只吃水果代餐，极易反弹，损伤代谢。合理的三餐才是长久减脂的关键，所以说各位小伙伴行动起来吧啊！但是我想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代谢最快的时候呢，也是自己最馋的时候。往往对于人类而言啊，我们想让自己呢去控制食欲，最后发现是我们被食欲给控制了。说到这个事情呢，也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减肥这个事情，就是哪怕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话，那你只要坚持去做，总有一天也会让自己变瘦。最怕的就是呢，你就是让自己直接咱们就来一个放弃了啊，我就管他3天打鱼2天晒网呢，我就不干了啊，让自己一旦失败之后尝到了失败的甜头，发现从哪跌倒就从哪躺着继续吃。还是挺快乐的事情啊，所以三伏天到来，大家除了要让自己呢防暑之外，在减肥这个事情上呢，咱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不要过猛啊，也不要让自己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去暴饮暴食，这些都不太好。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要注意到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儿。就有些地方我们之所以对它产生偏见，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在日本茨城县警方逮捕了该县的一名49岁的女子，这个女子呢涉嫌使用针线将一名42岁的女性室友的上下唇缝合，但是警方并没有透露该女子是否认罪。那么报道说了，这名女子涉嫌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家中多次缝合受害女性的嘴唇，导致其受伤。受害女子在这个事后啊，就是报警，那趁嫌疑人外出之际离开家，并将写有救救我的纸条带到附近的店铺，店员向警方报警。受害女子呢当时处于无法吃饭也无法说话的状态，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作案的动机和经过。网友们今天看到这个热搜之后表示说，真是绝了，像恐怖电影一样，希望警方能够严惩。当然我们戴着有色的眼睛看他们也并不无道理。好吧，路上说到这儿，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道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玩游戏的那些快乐时光。电子游戏日，对于我们每个小伙伴来说，自己都有着怎样的一些游戏的快乐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好了，路上来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各位小伙伴怎么说。微信当中的关凯说，小时候为了通关啊，反复练习一些操作，还有一些隐形的这个通关小技巧，会让自己去打听去学习，真的要有这劲头啊，要用在学习上。我也是早就考上清华北大了，我。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游戏你说它不害人吗？就是自己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太让自己留恋的过程当中，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微信当中的游静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睡前十分钟会让自己玩一些轻松的小游戏，然后放下一些白天的思虑，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不能玩竞技类的，你一旦竞技的话，你自己没成功你就会特别的纠结，然后会让自己不停的去玩，就不好胜心一强的话呢，不胜的话就会让自己睡不着。微信当中的左飞说，现在玩游戏最多的是家里面的老人了，经常玩一些简单的益智类的游戏啊，老人说他们这是锻炼头脑。但是我觉得老人也是有网瘾的就对了。季阳在节目当中说，每当自己在工作当中遇到心烦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会让自己玩一局对抗性的游戏来释放压力，事后再重新找到好的心态去出发。微信当中的耿瑶说，和爱人闲暇时光的时候会联机一把，不用出门也能让自己有不一样的约会啊，这个是非常的省成本。盛磊磊在节目当中说，当年一起玩游戏的网友呢已经失联了，在玩同款游戏的时候也会想到那段相遇。柴柴在节目当中说，拒绝高强度的氪金游戏，毕竟我也没有钱，只靠慢慢的这个玩游戏的体验内容，也可以享受纯粹的游戏乐趣。牧尘说，长大之后很少打游戏啦，但是偶尔点开老游戏就会想起那群陪伴我一起闯关的少年。所以今天一条条留言翻下来之后呢，仿佛就跟着大家一起走过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游戏的回忆哈。咱们总说呢，游戏只是玩乐，但是其实仔细的品读之后，你会发现说，游戏也是串联起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成年不同阶段的生活。年少的时候呢，游戏是课间比较热烈的约定，是和我们的伙伴们并肩同行的热血。长大之后呢，游戏就会变成疲惫生活当中的避风港，也是我们独处放松的自留地，是和亲友们来维系感情的纽带。所以说，我们不再为了段位去彻夜的奋战，也不再为了道具去执着的较真儿，就说明我们真的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希望自己留下的只是单纯的快乐和美好。游戏本身呢，其实并没有对错，它只是咱们平凡日子当中的一抹亮色吧。所以呢，留存着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模样，也是它本身的状态。不必因为长大之后就戒掉热爱，留一块轻松的角落，偶尔让自己入局放松片刻，也是直面风雨的一种生活的心情。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永远都保有这份比较简单快乐的初心，既能够认真的奔赴现实生活，也可以随时拥有轻松玩乐的底色。 OK， 在我们的路上，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平安归家，始终保持热爱，日日轻松。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

0: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

0: 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0: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7: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0: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7: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2: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2: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0: 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津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

0: 事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 国际上实际上

0: 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 砖头炉。

0: 躲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截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12， 四川宜宾市

0: 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1: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仁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2: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有搭的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1: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3: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1: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4: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灾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 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6: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暑气漫漫，总想寻一份温柔松弛的旋律来消解燥热。这一期节目我们把频道留给最治愈人心的民谣，第一首交给许巍，一首写进雨后小城温柔的夏日的风。

一场午后骤雨，洗去城市的喧嚣，远山隐在云雾里，街巷微风浮动，这是许巍笔下独有的夏日画面。简单歌词勾勒烟火诗意，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 夏天总是容易让人怀旧，我们都曾是那个怀揣热爱独自前行的麦克，有过不被理解的坚持，有过无人诉说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带来的《麦克》。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歌词里说，飘荡的生活像空中飞动的塑料袋，看似自由，实则无依无靠，也曾像远航旧船，满身风霜，独自对抗世间的喧嚣。高晓松写下这个叫麦克的普通人，老狼用他的歌声唱出所有漂泊迷茫又执着的

年轻人。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万晓利带来的这一首《陀螺》，写透所有人身不由己的人生。

我们忙着工作应付生活，很少静下心审视自己，都像陀螺被琐事抽打，在不停地打转。万晓利并没有给出解脱的答案，只是直白地剖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边贪恋清风鲜花的美好，一边困在无尽的循环里挣扎。这一首《陀螺》。接下来让万芳带我们放下速度，搭上一列慢悠悠的山间列车。

来自万方的慢火车，这首歌里藏着期许，再慢的车也能够翻过生活的高山，所以有时候不用急于抵达终点，好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守住心底的柔情，就是最好的状态。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写尽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故土的牵挂，万水千山抵不过故乡一盏灯火。最后一起来听李健《故乡山川》，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卷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
5: 嗨嗨路嗨路嗨路嗨呀！
3: 总监制陈秋风，总统筹赵波、王晓，总策划方毅，监制画影刘军，编剧李明、严华，导演王家瑞。画影，作曲左春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任杰、武凤春，责任编辑玉大力，柬埔寨语翻译陈世龙。第三集。
6: 云妈妈，你看那头健硕的大牛没？那是我家的。我妈妈也在街头开了家小店，她说等一下会给大家送免费的椰子水来。哦，
7: 看见了看见了，我们这不是来给你们家耕牛捧场来了吗？艾丽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玉冬节吧。
8: 我们员工啊都喜欢听你解说。哎
9: 呀，我这一晃也在西港待了10来年了，老喽，快成黄脸婆了。嗯，
6: 小雨阿姨才不老。
7: 这10年建设愣是把一个大姑娘给打磨成了女汉子了。戴小雨，
8: 哎，
7: 没事，西港特区留下了你的汗水，这份功劳大家会记着的。
10: 会记着。
7: 哎，夏天怎么

0: 没来呀？
1: 真是
0: 他跑到乡下小学当志愿者去了，在我们开导下，他彻底走出了失恋的阴霾。那个异地恋的未婚妻跟他分手之后啊，人家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2: 哎，小雨，你这还羡慕呀？
0: 我不是羡慕。月姐啊，您来一下。
2: 好。
0: 我老公下了最后通牒，要不回家备孕，
2: 要不呢？
0: 我打算回国了，没有别的选择。月姐，我不想放弃他，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我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2: 小雨，有时候没有对和错，选择什么就接受什么。走，我们去看看玉更姐吧。嗯。
3: 玉更姐在我们柬埔寨是传统的节日，每年的公历五月举办。以前有国王或者王室成员在盛田福利后，各地农村才能开犁种地。
2: 艾丽莎的中国话越说越好了。啊，是节日呀。
3: 嗯，
2: 怪不得这么隆重啊。
3: 是福犁耕田仪式结束后，将在观礼台前的草地上摆放七种饲料的银盘，包括谷子、玉米、绿豆、芝麻、草、水和酒。由主持人牵着色牛，让他选择喜欢吃的饲料。
0: 干什么啊？招待耕牛会餐啊？
3: 宫廷卜算师将根据圣牛进食的食物做出预测，预测当年的农作物种植与丰收情况。七种饲料中哪种农产品被圣牛食用最多，就预示着哪种农作物将获得丰产。
2: 哎呀，长知识了啊。
3: 如果圣牛吃草最多，则预示着瘟疫饥荒；饮水最多，则预示洪水泛滥。哦，对了，我妈妈要送椰子水来，我去接她。
2: 好。哎呦，一转眼的时间，艾丽莎都长成大姑娘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
0: 是啊，我要不要把她获得去无锡商院留学进修的消息告诉她？
2: 嗯，一会儿啊，她妈妈送椰子水的时候再说，正好庆祝一下。
0: 嗯，
2: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西港特区十年间兴旺繁荣，多家企业入驻，当地村民大部分变成了产业工人，多好啊。
0: 是啊，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2: 哎，小雨怎么了？
4: 我就这么离开，心里总算有点安慰了。
2: 小雨，别伤感，你递交的报告我都看了，这些年也难为你们了。
4: 月姐，其实你也挺难的。
2: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说了，不说了啊。
4: 月姐，我结婚五年了，他实在是受不了两地的生活，尤其他父母一直想要个孩子。月姐，
2: 小雨，其实不论是从集团还是个人的角度，我都支持。这十年你为西港特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都看在了眼里。
5: 喝天宇水吧，中国朋友，喝快喝。

0: 怎么了？为什么哭？
1: 我啊啊，艾丽莎，听说你妈妈调制了一大桶的椰子水给我们呢。啊，你小雨阿姨呀、是感动的。啊，艾丽莎，
0: 哎，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通过努力，你被选中去中国无锡商院学习了。
0: 真的吗？中国，我要去中国了。妈妈，我要去中国了。
2: 太好了，艾丽莎。谢谢中国朋友。
0: 谢谢。
2: 喝，快喝。
0: 我妈妈中文不好，她答应我退婚了，还要请大家尽情的喝椰子水。
2: 对，喝。你们都是艾丽莎的妈妈，都是艾丽莎的爸爸。
3: 这个可使不得，这个使不得。

0: 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窗外的白云真白啊。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到站中国，这里有万里长城，这里还有红豆集团。小雨阿姨，你怎么又掉眼泪了？
1: 艾丽莎，我想起了10年前来柬埔寨的情景。
0: 哦，小雨阿姨，我懂了，就像诗中说的那样，此物最相思。
2: 10多年时间里，西港特区发展得越来越好，艾丽莎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千千万万个艾丽莎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当初那个推倒围墙闹事的索菲婷也被安排进入了一家服装厂做了工人。
3: 组长，组长，
4: 我要请假。
5: 啊，什么理由啊？
4: 我要去相亲。
3: 相亲，你懂吗？
5: 相亲，相亲是好事啊。你看看你，年龄也不小了。我呀，预祝你相亲成功，早点能够喝上你的喜酒。
3: 谢谢谢谢，那我就去了啊。你祝我好运好运。
5: 祝你相亲成功，早日啊生个胖娃娃。
3: 等我的好消息，好消息。
6: 啊，什么？索菲婷在外面酗酒闹事被警察抓走了？
7: 啊，怎么搞的？哎呀，
6: 这个索菲婷啊，本来是高高兴兴去相亲，没想到被女方的哥哥认出来了，人家知道了她曾经是个酒鬼，所以就出言不逊，婚事泡汤了。索菲婷心里窝火，在酒馆喝酒，结果又遭遇过去俩酒友的讥讽，就动手打人了。
7: 走，我们去看看。
6: 好。

0: ตัววิ่งกัดจานนะกับฮอกกลุ่นไอ้กูประกอบเรื่องเดียดดังไอ
1: ้บ้าโ
2: ซฟีถิง
1: อ่ะ
2: 跟我们回去吧
1: 我
2: 什么你是男子汉不就是相亲被拒绝了吗至于这样吗我看你宿舍床头不是写着一句话吗身经百战成勇士我们欢迎你改正缺点变成勇士
1: 你们不处分我
3: 嗨哥们儿警察已经处理你了我们看你的表现我们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勇士的哎但不是在酒桌上啊
1: 谢谢中国朋友我一定争口气一定回报你们这些好心人我
3: 哎你跑什么呀
1: 我去把我家的酒摊子砸掉我有姑娘们敲着门排着队来找我苏菲汀
4: 如今西港特区公司正积极推进园区升级版建设最终要把西港特区建成300家企业入驻8到10万产业工人就业的配套功能齐全的生态化样板园区为深化中柬友谊贡献力量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共赢工程友谊工程
2: 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了西港特区公司防控应急组今天成立了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身后是特区内近30000名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为了防止境外输入风险从即日起西港特区公司要求从其他国家返回西港特区的人员要及时报备还要进行为期14天的居室隔离措施
5: 啊江总这个规定今天就执行吗
2: 对啊严于律己才能服人从我们应急组做起谁都不能有特权哎
3: 呀姐夫来了
6: 哎先生
7: 你干什么
6: 您不能进去您得隔离
7: 什么隔离我是来柬埔寨的志愿者我是有行程码和健康码的那我这还有书面的核酸检测报告呢哎你看啊
6: 先生您别激动我们最新出台的规定您从境外来西港特区探亲要进行为期14天的居室隔离措施
7: 14天
6: 啊
7: 哎可我明天晚上的机票都已经预定好了呀
8: 哎姐夫
7: 啊
8: 别着急您就赶紧退票吧既来之则安之嘛
7: 可我
2: 你怎么来了
7: 江月
2: 你来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7: 哦我这次特意申请到柬埔寨出差顺便来看看你我还带了几10箱口罩和消毒液我要尽快把这些消毒液和口罩给当地的村民送过去哦对了江月你过来一下
2: 好
7: 咱俩开诚布公的谈谈吧在电话和视频里我实在说不清楚我们之间不能这么拖着了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现在你还是我的家属就得遵照我们的规定执行夏天
8: 哎
2: 来帮你姐夫拿行李安排居室隔离
8: 好嘞来姐夫你把行李给我吧来给我
7: 哎呀我可是通过大使馆报名当了一名志愿者支援当地的抗疫也是我的任务之一啊
2: 必须完成隔离然后再做你的事
7: 哎江月我
2: 好了就算我最后一次连累你这些年没能够照顾到你我也正好有个机会补偿一下夏天
8: 哎
2: 隔离期间不用给姐夫订盒饭
8: 啊
2: 别瞪眼一日三餐我亲自来做
7: 哎你离开我这么长时间了 亲自照顾我，哼，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2: 几天时间，我也要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想跟我谈谈我们之间的事情。夏天，你先出去一下好吗？
9: 姐夫，我们东北人性子直敢造，外人本不该参与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可我今天要说句公道话，不说就憋死我了。姐夫，江总有多爱你，你知不知道？他一说起你就偷偷的流眼泪。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他说等园区的工作一结束，第一件事就是回国守着你。
10: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等了一年又一年呢。可每当我盼到他能回来的时候，他又有了新任务。我需要的是一个妻子，妻子，这个你不懂。
9: 姐夫，可能我不懂爱情，但是我知道江总是多么爱你。不就是等他几年吗？不就是做出点牺牲吗？这不知道吗？啊，你要不是我姐夫，我真想揍你几拳。
10: 你干什么？把拳头放回去。你还真要打姐夫啊？你干什么？你
9: 我打你怎么了？我
2: 夏天，夏天，不许和你姐夫动粗。
11: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14263202例，死亡病例达到了602244例。
2: 各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柬埔寨输入型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全国上下出现了防疫物资紧缺的状况。董事长已经连夜召开会议，作为中方控股股东，我们有生产优势，不能坐视不管呀。
8: 喂，哦，江总，
2: 啊，
8: 周主席电话。
2: 好。喂，周主席，我是江月。
12: 江月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集团两天之内就把运动装生产线改成了隔离服生产线，4天时间。从立项到买设备、安装调试、配料生产普通防护型口罩，10天内完成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生产车间的扩产改造。
2: 周主席，我们打算向柬埔寨支援捐赠多少只口罩？
12: 100万只。红豆集团正在持续关注柬埔寨的疫情发展情况，并尽铁杆朋友之意，向柬埔寨捐赠防疫物资。这也是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一份深情厚谊啊。
2: 太好了，有国内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在外面做事要敢也硬啊。请放心，西港特区公司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12: 辛苦你们了，等着你们战胜疫情的好消息。哦，对了，别忘了，除了正常工作，让附近的村民致富也是我们的计划之一啊。
13: 本台消息，2020年3月28日，红豆集团举行了向柬埔寨王国捐赠100万只口罩仪式。百万口罩捐赠得到了洪森首相夫人、柬埔寨红十字会主席文拉尼亲王的高度赞赏。
14: 文拉尼亲王说，柬埔寨红十字会的使命是减轻柬埔寨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你们持续不断地对柬埔寨红十字会伸出援手，无论是精神上的、经济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在这里，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您和红豆集团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0: 很多工作计划的事情都没有做，哼，都快憋疯了。哎呀，我还羡慕你能够这么清闲呢。我可是忙得团团转。给，
1: 小馄饨，你做的？
0: 对啊，你都好久没有吃上我为你煲的小馄饨了，赶紧趁热吃吧。哦，对了，保温盒里是我调的酸辣汤，还有小菜。国外不像家里食材齐备。
1: 味道没有无锡的纯正，无锡小馄饨，改成了柬埔寨小馄饨，凑合吃吧。
0: 哎呀，哼，这格力士的环境，嗯，还真不错。这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办公和住宿都在这个房间里，房间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啊，电脑你可以用啊，柜子里还有书籍，都是你喜欢看的。闷的话。 就打开电视机。哦，对了，你一定得配合我们的医护人员做核酸。
2: 江总，送物资的车来了。
0: 哦，知道了。我还要赶到乡下去送防疫物资。

0: 晚饭你想吃什么？我赶回来给你做。
1: 江远，我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这样的情景一直在我梦里出现过，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我看到你真的好忙啊。哎，你可是瘦了不少啊。
0: 别说了，行了，快吃小馄饨吧。我好不容易找村民讨到的荠菜。
2: 哎，快看看，来荠菜了！
3: 哎，大家快来卸车啊！捐赠的口罩和隔离服到位了，快来快来！
4: 快
5: 那面红色的五星红旗我认识，是中国的国旗。
4: 中国在哪里？
6: 在东方，他们是龙的传人。
4: 村民们，这是西岗特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两位中国援助柬埔寨的医生，他们给大家免费做核酸来了。
0: 艾丽莎，谢谢你能够义务帮我们做翻译工作，好样的。
6: 月妈妈，我在无锡上学的时候起了个中国的名字，叫谢新华。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6: 是想谢谢月妈妈，谢谢中国人民。新华的意思是振兴中华。
0: 艾丽莎，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中国和柬埔寨世代友好，希望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友谊得以继续延续。
6: 嗯，会的，一定会的。村民们，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3: 好，大家保持1米的距离啊。哎呀，萨利亚老伯，不是刚发给你口罩吗？哎，你要是不戴口罩就不给你做核酸了啊。哎，
2: 太久待了，你这个人就是记者。中国人，你们辛苦了。这个要狗啊，你们吃吃吃啊！
0: 谢谢大老婆，
7: 谢谢老婆，
0: 太感谢了。
6: 月妈妈，腰果是柬埔寨的特色农产品之一，每年近2000个小时的充足的日照，腰果非常的饱满，香脆甘甜可口，特别的好吃。
0: 哦，哎呀，我找到让村民致富的办法了。
8: 江总，小天，江总，哎，找你们找的好辛苦啊！
0: 哎，索菲婷，你今天没上班呀？
8: 我，今天休假，陪家人、朋友，家人。哦，
3: 哎，这些都是你家人啊？
8: 这个是我的大舅子。
9: 你好，中国朋友。
3: 你好，你好。
8: 这个是我的小椅子。
10: 你好。
3: 你好。
8: 他们都是穷亲戚。最近腰果厂停工失业了，想来我们特区企业找份工作。
3: 哦，那还不容易？你现在也是中层干部。安排到你们服装厂不就完了吗？
8: 哎，喂，小天，我不能加工几次。再说，我得帮他们找到合适他们的工作。
7: 谢谢你们。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三集，剧中人江月由五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童年艾丽莎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索菲婷由任杰演播，萨里亚由邓希勒昂演播，周海江由任彦民演播，艾丽莎的妈妈由茉莉玛丽斯演播，江月的丈夫由万丽演播，图图由张烨演播。出品单位：中共无锡市西山区委宣传部无锡音乐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乡而生，向海而兴。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是婴儿，受伤了才来找。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穿五进条。
1: 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让你稍微了解我们中男人的苦境，希望你们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份真意。
2: Big Gin and the 36er, kicking it on another. Big Gin is a production.
1: 我想留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
2: 今后一起会否好过？
1: 我保持沉默，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钱不够，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不必操心什么怎么。一年间人一年心也变得好钱多，试着跟着少，我们开始超买了新家具，汽车烧过跟着跑，没人照顾，整个房子变得乱七八糟，难道这不是你所要的？一切给了你还可以说是我不好，无理取闹我不了，说你另开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挽回一切爱的情。

这么多年来的唯一值得稳定，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我帮你从嘴角把烟头弄熄，不过你还是不理。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你就会把耳朵封闭。你尽管保持神秘，你别们唧唧歪歪，但你心里装的却也太过透明。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只是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现在你泪流的比他多，他都已经有过新的生活，只是无法跟你说。我向他问过他钱，你什么他说比我想要的惨多。他望着手表跟着说，我该走了，有人在车里等着我。

0: That's right. 我们在此只想跟你说声
1: I'm sorry.
0: I'm sorry.
2: I'm sorry.
1: I'm sorry.
0: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地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但你却总是不说话。

在一起，有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但我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眼神放远方，所以。

不是你最后的选择，至少我学会真心祝福。谁说幸福只有一种？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呢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锡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

0: 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0: 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00。

0: 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3: 快回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0: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啊，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动过，一起度过，知道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啊，必须要服从安排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0: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7: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7: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11: 4个小孩，2个老人，
12: 小鸭子，
13: 没事。
14: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7: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5: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
14: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5: 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14: 也没信号。
15: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7: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2: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0: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啊，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兰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6: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 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0: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25，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

0: 这个五都省政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0: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溪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这个桥梁、渣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1: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

0: 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2: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2: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2: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2: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3: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2: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

0: 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9:04，早知道，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天气方面呢，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6度到35度，26度到35度啊。关注台风八威方面的最新动向，来自这个福建省气象部门所发布的相关台风消息啊。那目前呢，台风中心啊，这目前的这个位置啊，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呢，将会在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届时呢，在11号时呢，在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之后呢，强度也是逐渐的变弱啊。那么国家防总呢，也是在昨天傍晚呢，启动了针对于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啊。那么按照此前的这个介绍啊，八威呢个头比较大，强度比较强，登陆之后啊，还会和多个天气系统啊来交锋，风雨影响呢会比较显著。相比之下呢，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呢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更广。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报啊，10号到11号，台湾岛将会率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浙江和福建将会在11号迎来最强的降雨时段啊，普遍呢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区呢甚至是特大暴雨啊。12号到13号呢，大的暴雨向西向北来扩展，进一步的波及湖南、湖北等地。那么13号开始呢，在这个北方啊，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等地也可能将会陆续的迎来强降雨啊。大风方面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明天开始呢，我们国家东部海域的风力就会显著的加强了。10号到11号啊，这应该说是海上及沿海地区大风影响核心时段。11号夜间到13号，华东、华中等内陆地区的风力也将会显著加强，需要及时的做好防风加固方面的一些准备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呢也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来了解到的是，在这个前不久，国家疾控局和国家卫健委啊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那么在这份新版的这个免疫程序说明当中啊，进一步的规范了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这块的工作。新版的这个免疫程序当中啊，也是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呢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原则啊同时接种。百百破疫苗呢免疫程序由之前的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啊，

提前了一些。那此外呢，这个白百鹏疫苗的接种剂次啊，是一共呢接种五次。另外啊，这个双价的 HPV 疫苗也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当中啊，接种对象呢是13周岁的女孩，一共呢是接种两个剂次啊。此外呢，针对于这个特殊健康状态的儿童，还专门明确了接种的总体原则。可以说呢，这一件事情也是事关儿童的这个接种免疫，事关儿童的这个成长啊。常见的这个特殊健康状况的这个接种要求这块也是提到了几点。那第一呢是这个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第二呢是过敏。第三呢是 HIV， 也就是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儿童，还有就是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的先天性疾病、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的特殊健康状态这块呢，都有一些接种的指导意见啊。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啊，这个其他方面，说过了这个疫苗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情况啊，继续再来关注。那其实说实话啊，孩子的健康啊，这大人是非常非常关心的。犹记得我小时候一有什么病啊，那我家里人啊，真的可以说是这个成宿成宿的，这睡不着觉啊。现在回想起来啊，那可能小的时候没有这太多的感觉，那长大了以后，现在要真的要说上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前段时间啊，是事情发生在这个这河北，一位小孩是吧，一个小朋友，他呢也是突然出现了一些呼吸方面的一些这个症状啊，那突然发生了咽喉疼痛啊，声音嘶哑呀，甚至啊还发起了高烧啊等等等等。一开始呢，家长呢以为是感冒啊，吃了点药。再后来啊，在这个手机的 AI 软件上面啊，进行症状自查，按照人工智能给出的预药方案，给孩子吃了一些什么什么药物啊等等，结果没成想，第二天孩子的病情啊是明显加重。那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父母呢才把他带到了这个妇幼保健院啊来进行就诊。结果呢，刚刚啊到了这个急诊科，哎，险情就突然爆发了，孩子啊突然这个唇部和面部啊出现了青紫，甚至丧失意识，心跳骤停啊。那这医疗团队也是立即启动了这心肺复苏啊紧急的气管插管啊，甚至于说啊术中啊医生还发现孩子的喉头是重度水肿，气道几乎被堵死，这是急性喉炎诱发重度喉梗阻导致的。还好呢，这个来到医院还算啊，这及时稳住了生命体征，那进入到了后期的这个抢救阶段啊。医生表示，是吧，人工智能虽然说能够根据关键词给出预防的方案，但是缺少面诊、触诊、听诊等等这些手段啊，无法捕捉到这个孩子的一些这细微的体征啊，非常容易低估严重程度，延误最佳的急救窗口啊。怎么说呢，说的这个白一点，现在很多人啊在更多的一些方面啊，宁愿相信人工智能而不愿意相信人工。我也经常啊在网上看到帖子说，有人呢到这个医院呢去这个看病去了，然后呢医生给出了诊断建议之后啊，这人结果拿出了手机说了，你说的怎么跟这个人工智能说的不一样呢？医生也是非常的无奈啊，是不是？那遇到了这种情况啊，确实有的时候啊，也要大家也要反思，我们究竟啊该如何去利用好这个人工智能。诚然啊，之前啊有人啊是这包括有些媒体啊也宣传过，咱也报道过，是吧，人工智能诊病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只是在进行初步的分诊的情况之下，你输入你的一些症状之后，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快速的特征识别，哎，帮助你呢就是说到这个只建议你去哪个诊室啊去就诊。但是啊这个呢只能说是分诊，或者说是根据你的症状大致判断，并不是这种确诊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有的人呢总觉得说上医院花钱多，是吧，然后呢就用这个人工智能 AI 看病，这我觉得和之前的这个百度问医啊，是吧，这没有任何

和本质上的区别啊，是不是？之前啊有一种观点是吧，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观点啊，说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影响

那有的时候呢，人工智能给我们的结果有可能是吧，这大家也都知道，人工智能还会自我想象，合理的丰富的想象。虽然说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啊，有的人认为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啊，更多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捣乱啊。

九点四早知道，说过了这个盲人和大象的这个故事，再来说一说农夫和蛇的故事啊。前段时间事发辽宁丹东，一个孩子啊是突然感觉到啊，一个孩子在玩的时候啊突然的是摔倒了，导致这个牙哈是松动了，满脸满嘴都是血啊。家长也是赶紧带着孩子到这个口腔诊所，诊所虽然说已经下班了，但是呢看见这个情况紧急哈，这诊所的这个大夫刚好没走哈，这牙科诊所的大夫刚好没走，加班为孩子止血清创上药消炎，还用纤维带哎给固定了，而且呢，这给做好了。那按照这个收费标准收了300块钱，叮嘱家长观察3天复诊啊，再看情况。然而没想到的是，只过了1天，家长就带孩子上门了，上门还要求全额退费。说孩子牙已经自己长好了，不需要再来换药了，所以之前交300块钱你还是还我吧。哎呀，双方沟通无果之下，家长报了警，经过民警调解，李医生无奈的退还了100块钱的这个医药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退呢，我是想不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医生呢也是说了，说当时别的这个大夫啊医院啊什么都下班了，求着我帮他处理，好心加班救治啊，还要提出这样的一些退费请求。我总觉得其实这是吧，在调解之下，虽然说这事叫做息事宁人吧，这退了100块钱，但我觉得其实这对于这个李医生来讲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虽然说呢，从某种程度上是吧，可能李医生自己不差这100块钱就出了，但是我总感觉啊，这一件事情的调解啊，并不是那么的如愿吧，因为我觉得他让一个好人受了委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吧，暴心者勿使其冻毙于风雪。有的时候可能正是有的时候啊，虽然说可能这个息事宁人把事情解决，这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啊，总部我觉得解决的方式不是应该让一个好人受委屈，而是应该让坏人啊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说是得到应有的教训，这才是正儿八经应该的结果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是吧，我觉得有的一些这个民警也这些公安部门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比如说法院呢等等啊，有的时候这调解是吧，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解决事情是有必要的，或者说是确实是应该的，但是解决的这个事情也不应该啊挑战这个原则和底线吧。7:47，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此时刻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尽管说呢今天是一个休赛日，但是呢有关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新闻啊，哎，确实呢也是挺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先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这个只和在这个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这个佛得角队的这个门将，老门将沃奇尼亚，确实啊也是这个高推这个高挡低接的啊，应该说呢是挡住了这个球王梅西的几次啊非常有威胁的射门。然而啊，这位经验丰富的非洲门将啊，是吧？虽然说是年满40，但是呢，能力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但他之前却和这葡超球队解约之后啊，年薪。

很低不说，而且呢已然是成为了没有这个下家的这个自由球员啊。那随着他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出色的表现，这位老门将可以说呢又收到了不少的合同邀约。那其中啊有包括这梅西所在的这个俱乐部美职联的这迈阿密国际队啊，包括呢来自于巴西乙级联赛的两家俱乐部也在认真的考虑啊要为这个沃奇尼亚出具合同啊。可以说那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舞台啊也让这老门将焕发了新的这个生机，确实这个如此啊，有的时候呢抓住这个为数不多的机会啊，那把握住机会，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那这非常的重要啊，哪怕说你可能有实力，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不佳的话，可能啊有的时候你的才华就会这样被埋没啊，所以这位老门将真的要说一声祝贺你了。再来关注，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巴西啊，作为这个唯一一个啊胸口绣着五颗星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家啊，那这巴西队呢连续几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可以说都是多少让人非常的失望啊。那今年巴西队也是拥有豪华阵容啊，队内有这个维尼修斯有这个基马良斯等等有这些知名的球员甚至于说这身价都不菲，但是呢却在这个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没有打出好的成绩。安帅本身也不是说浪得虚名的这个主教练，他在俱乐部执教生涯当中的履历我相信大家可能都非常的了解啊。那根据了解呢，在这个巴西队啊黯然离开了本届世界杯赛场之后，坊间有多个声音说啊是要求安切洛蒂下课或者说是换帅啊等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报道啊，安切洛蒂和巴西足协已经达成了一致，双方啊还是会继续合作的。那么安切洛蒂呢将会带领这个巴西队备战未来的美洲杯和世界杯方面的比赛啊。巴西足协主席罗德里戈·卡埃塔诺接受采访时还是对这个安切洛蒂的表现非常的宽容大度，他说呢安切洛蒂啊这届世界杯出局的原因还是在于缺少长期计划。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中国足协还真的是要好好的学学，是吧？一成绩啊稍微差那么一点就要换帅，一成绩差那么一点就要换帅，而且啊有的时候啊这行政命令啊干涉这个教练的一些人员选拔也好啊，包括像是日常的这些训练也好，这种情形我觉得真的需要好好的改一改。有关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先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

9:40，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6度到35度，26度到35度啊。那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新闻速报，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了。那其中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呢，分别授予给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那么陈立全院士啊，可以说呢，他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而奔德院士呢，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外，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

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呢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来关注到的是国，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在昨天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的幸存者，这个惠奶奶啊，在湖南平江居所，也是离开了人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啊，经过研究中心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啊，仅有6人了。

前不久，安徽芜湖公安局接到了一条紧急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内居民王女士正在遭遇冒充客服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呢立即拨打王女士电话进行反诈劝阻，然而呢她的电话始终没有能够接通。民警呢立即决定前往其家中，抵达现场的时候啊，发现骗子呢正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千钧一发之际啊，民警呢是找来了一根绣花针，取出了其中的这个手机卡，关闭家中的无线网络，彻底是切断了骗子的这转移资金的通道。那根据了解呢，骗子也是通过冒充客服，谎称这位王女士开通了某平台会员的自动续费，不取消每个月扣费。信以为真的王女士呢急于取消扣费，按照骗子诱导开启屏幕共享。随后呢，骗子是操纵啊王女士的手机，以她的名义在某软件上这转账了，转账甚至是贷款转账啊，贷了将近10万块钱。还好的是呢，在骗子发生转走这笔钱之前，民警呢也是及时赶到，保证了这个王女士啊财产方面的一些安全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关注。前不久呢，一网络主播为获取流量，发布了辽宁物理类考试啊，只要高考就能上大学的消息，被沈阳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立案调查。这一主播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辽宁的物理类分数线低到了历史新低，辽宁物理类考生只要参加高考就有大学可念等等这样的一番言论。同时呢，在视频当中啊，那这一主播还列出了2026年辽宁高考物理类总招生人数等相关的数据。来自于辽宁省招考部门方面的消息啊，官方呢是并没有公布所有的这高考物理类的总招生人数，因此呢，有物理专业的话，可能还得先可能这个还得啊，这进一步的这核对信息。目前这一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

九点四早知道，高德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稍后呢，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新闻。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

0: 不喜欢？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那是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时候了，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